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泪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也来了，
1: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2: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
3: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0: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是什么事儿啊？不要！
2: 真好喝的哦！
1: 救救我！
0: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1: 陈礼、陈和甫来到楼府，见了楼府的两位公子。其实呢，他来干什么来了？受了鲁编修之托，到这儿啊，给提媒来了。因为呢，鲁编修前几日在楼府赴宴的时候，见到了瞿公孙。听说瞿公孙又是一位名士，也看了瞿公孙的诗词了，感觉呢还可以，说得过去。当然了，诗词好坏他不太在意，他在意的主要的还是科举的事儿。哎，你读书人，你必须得求取功名，这才是正道。诗词好坏啊，无关紧要。但是他是名士，他心里说话，既然是名士，就得有成为名士的道理。看这小伙子也是一表人才，格外喜欢。咱也说了，因为鲁编修也知道楼氏两位公子对功名的事儿不看重，也不惜得研究这个东西。那上人家赴宴来，自然鲁编修呢也就没往这上边提。正因为没提，所以这瞿公孙也没暴露出来自己无心功名的事儿。这鲁编修啊不知道这事儿，瞿公孙这点短板他没发现。另外呢，说话各方面的礼节等等，这瞿公孙也都非常在行。这位鲁编修对瞿公孙是格外看重，这就特意的派了这位陈礼、陈和甫前来提媒，探听两位公子，这位瞿公孙到底婚事定了没有，如果要是没定的话，给我家小姐提一提。因为呢，当天的时候咱也说了，他就留心了，特意问了瞿公孙的生辰八字。这件事儿呢，他也叫陈礼、陈和甫给看了，批了这八字，两个人呢八字相合，这是美满姻缘。这今天呢才来提亲来。当然在客厅里头，这陈和甫和两位公子聊了一些闲话，也介绍介绍自己的来历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呢这才说道，鲁编修托我来，有句话想跟两位公子说，能不能借一步到书房说话。什么意思呢？在这儿说这个事儿，大厅里头人多嘴杂呀，一旦这个话叫旁人听去了，要是这事儿成了，那万事皆休，什么话也没有。这事儿要是不成的话，那说出去好说不好听的。到书房里头，一方面呢书房这个地方啊比较雅静，另外一方面呢书房这个地方闲杂人等也不往这儿来，说话呢不容易叫外人听去，比较保险。两位公子不知道他要带什么话

0: 这话啊肯定很重要了，那当然没得说，把他让进书房。书房没有外人了，就他们三个人。陈和甫才往两位公子跟前凑了一凑，压低声音，这才问呢、鲁编修，叫我请问两位娄公子，您的那个表侄儿瞿公孙，他婚事定了没有？完了没有？
1: 哦，
0: 问这个呀？没有啊，没定亲呢。
1: 哦，没定亲。
0: 既然如此，鲁编修叫我给带个话，问问两位公子，因为前几天呢，他来赴宴的时候，见瞿公孙一表人才，他很是喜欢呢，看好他的才学了。那鲁编修唯独有那么一个女儿，视同掌上明珠啊，比公孙小一岁，16岁，不知道能不能成就这个美满的姻缘啊。说到这儿，两位公子明白了，来提亲来了啊，前一次前来赴宴见着面，看中了，看好了。两位公子心里头也高兴，但是呢，在那个年代啊，凡是提媒的要成婚的，都得互相的交换生辰八字。为什么呢？要找先生啊，得给看一看八字合不合，如果要是八字不合的话，这个不能成婚，成婚不吉利，日子过不好。所以呢，这两位公子就问这生辰八字不知道合不合。哎，这个甭问了，在下已经给看过了，因为前一次在这赴宴的时候，鲁编修问过小相公的生辰八字，他记住了，回去跟山人说了，山人给看了，看得还非常仔细。哎呀，他们这个八字非常相合，将来他们结婚以后，那是富贵儿孙满堂，那简直就是没有一处不好的，没有任何破绽，这个您二位就放心吧。
1: 哦，原来是这样。
0: 这两位公子互相看了一看，交流一下，其实呢心里头也都愿意这桩事儿。鲁编修家里头算不上什么大富大贵，但是做了这么多年的经管，也有一些积蓄，尤其鲁编修这人很有学问，其实呢三公子四公子也知道，之所以认为鲁编修是俗人，那是因为鲁编修一心在功名上，他就认为读书人就得求取功名，这一点呢三公子四公子有点看不上，但是人家家趁人直，这也不错，何况说姑父上次我离开姑父家的时候还特意托付我们这件事呢，那我们何必放着河水不洗船呢，我们正好成其好事。两位公子点头了，那好吧，这件事儿在我这儿这是没得说，不过我们想就是我姑丈那儿也没得可说呀，也一定会乐意，但是呢我必须还得征求老人家的意见，这才是正理呀。这么着啊，我呢给姑丈写一封信，把这件事呢跟姑丈言明，看看姑丈的意思，如果要是没有别的说的，那我们就请媒人到府上相求，你看怎么样？
1: 哦，那行。

陈立、陈和甫心满意足，这件事儿办得挺漂亮，挺痛快。既然这话已经说到这儿了，再也就没有别的话可说了。陈立、陈和甫是起身告辞：“二位公子，那我现在我就告辞，我回到鲁府，得跟鲁大人回个话去。”“那好吧，那也不多留了，就这么着。”把陈立、陈和甫送走了。陈立、陈和甫回去怎么向鲁边修交代，咱们呢不必多说。咱就说三公子、四公子跟着表侄儿瞿公孙把这事儿说了。瞿公孙呢当然也乐意，这两位公子呢跟瞿公孙说，既然有这件事儿，那么我们呢得跟姑丈得写封信，得看看姑丈的意思。你呢也就先别回去了，我们写封信叫一个可靠的家人送信到嘉兴去，等姑丈有了回信了，你是该回去还是不回去，这件事儿该怎么办咱们再说。你呢就在我们府上就等信儿就结了，因为呢这是舅舅家。瞿公孙呢也没得可说，点头答应。瞿公孙呢就没走，留在了楼府等他爷爷的信儿。这两位公子呢写了信来，派可靠家人给嘉兴姑父家把信送去。等吧，哎，等了大概有十来天，送信的家人回来了，带了一封信，是瞿太守给两位公子的回信，并且呢带了500两纹银。瞿太守啊特别愿意这桩婚事，是满口答应，并且呢说因为我年岁太大了，不方便到湖州去，这一切事情就托付两位内职办理。至于说是娶到我们嘉兴来，还是把我孙子招赘到鲁府去，也由你们做主。这500两银子是作为聘礼之用，至于说请媒人说媒如何的迎娶等等的事情，都有二位内职做主，整个的事儿都托付给他们了。另外呢还报了个平安，哎，我身体很好，家里头一切很好，不必惦记，并且也说了这瞿公孙呢不必回来，就在你这儿等完婚以后再说。娄三公子、娄四公子看完信心里头踏实了，这件事儿啊姑父一点意见都没有，整个的信得过我们了，交给我们办理，那还有什么说的，没说的了，这就开始办这事儿吧。请媒人，请谁呢？当然首先呢到这儿来提亲的那位陈立、陈和甫算一个。过去那个时候办事儿比较麻烦，现在呢有媒人没有媒人都无所谓了，那个时候必须有媒人，并且呢一个媒人还不行。陈立、陈和甫是鲁边修府上的媒人，女方家那边的，男方这边呢还得添补一个媒人代表男方家说话。后来想来想去，干脆牛布衣这个人比较可靠，这就特意请了牛布衣作为男方这边的媒人。把两个媒人请到府上，热情款待，吃喝已毕，两个媒人呢一块儿到鲁府前去说这个事儿。鲁府呢本来就特别愿意他们主动提的这事儿，那当然没得说，回了帖子，把这姑娘的生辰八字也给带过来了，交给娄三公子、娄四公子。

两位公子呢，因为姑父有话，整个的托付给他们做这件事儿。这些个细节事儿呢，就没有必要再向姑父进行汇报了，干脆他们就做了主了。过了几天，置备了彩礼，也给送过去了。这一切都就绪了。下一步呢，就商量结婚的事儿。那位说怎么这么快呀？那个年代就是这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小两口啊，没有必要见面，也不允许见面。那不像现在，现在这年轻人搞对象，也不用媒人，两个人呢见面了，觉着挺合得来，就开始处，兴许处个三年五载的，互相呢都了解了。挺投脾气的，现在呢也很少去看什么生辰八字合与不合，只要是两个人合得来，两家家长呢也基本上没什么意见，那就结婚。但是处的时间比较长，互相呢得做个了解，那个年代没有这个，就是媒人提媒，然后呢看生辰八字。没有什么相冲相克的地方，比较和，这就成了。双方呢门当户对，家长没有什么意见，这就可以研究结婚了。只要是过彩礼等等事情，不差，这也就行。他们现在呢一切就绪了。那结婚得选一个良辰吉日，得找先生给看日子。他们这个好办呢，先生县城陈礼陈和府就干这个的，他呢给看了日子，就定在12月初八，这是个良辰吉日。这双方呢也没有什么多余的事情，等到日子的时候张灯结彩。这位瞿公孙到卢府招赘过去的，拿现在话呢倒插门，因为这个瞿太守有话呀。至于是招赘过去还是娶到我们嘉兴这边来，都有楼府的两位公子来做主。那鲁边修呢，因为就这么一个女儿，舍不得往外嫁，这就要求呢要招赘过来。二位公子呢点头答应，因此上呢，这是瞿公孙等于是嫁到了卢府去。当然了，人家这都是大户人家，这个呢至于说是招赘过去还是嫁到嘉兴曲府这边来呀，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大区别，也都无所谓，只要是家长都看得开这件事儿，那就没得可说。至于说迎亲结婚那些个排场事儿，咱们呢就不细说了，书上写的比较详细，但是呢咱们为了简短，所以呢咱把这些东西啊就一语带过。整个的招待客人等等事情全都完了。这位瞿公孙入洞房，两个人是举案齐眉呀，在洞房里头摆上酒了。这个时候呢，新娘鲁小姐也换上了便装了，把浓妆也卸下去了，换上了淡雅的衣服。瞿公孙呢举目细看，哎呀，这姑娘长得漂亮，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有三四个小丫鬟还有养娘轮流侍奉着，又有两个贴身的侍女，一个叫做彩萍的，还有一个叫做双红，都是袅娜轻盈，十分的颜色。瞿公孙呢感觉如同有仙

0: 仙女相伴一样，这心里头无比的受用。可是呢，他有一样事情没想到，他这媳妇儿不单是长得漂亮，而且还是一位才女呢。因为什么呀？因为鲁边修没有儿子，就这么一个女儿，十分疼爱。一得小的时候，拿这个女儿就当公子一样的看待着。从他几岁的时候，就给他请了先生了，给他开门，读的就是四书五经。等到十一二岁的时候，就讲书读文章，尤其是鲁边修跟女儿讲说，世间只要是你把八股文章弄明白了，什么诗词歌赋都不在话下，那些呀都不重要。所以呢，姑娘对八股文章也特别看重，尤其特别看重求取功名的事儿。原本心里头以为啊，这位瞿公孙已经学业有成了，哪知道并非如此。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2: 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听众真是人人都有好福气，尤其是眼睛正在被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困扰，钱没少花，罪没少受，但眼睛问题越发严重的，那么你们听好了，今天就有改善的好机会。26年专业护眼的好视力，今年端午节特别为咱河南老乡定制了专属的福利政策，都听好了，只要您想眼睛变得清亮舒服的，今天完全没有名额限制，只需打个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就多到手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让您放心的去感受。每个手机号码只补贴一份，抓紧先打电话先占名额，400-800-8379 400-800-8379。尤其是模糊流泪很多年的中老年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买菜遛弯都特别费劲，原本还能帮衬些孩子，结果就因为眼睛问题不得不把孩子家人全拖累了。那么听我的，就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直接贴在眼皮上，水水润润的，非常舒服，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特别的水润，特别的透亮，模糊流泪统统轻松缓解。今天咱节目听众更有端午节的专属健康福利，只要赶在前100名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额外每人还能兑换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再加明目安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副高档墨镜，这可是端午节才有的专属福利，抓住最后100个名额，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00-800-8379。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1: 徐公孙招赘到了卢府，娶了卢府的小姐。哎呀，这小姐长得也漂亮。入了洞房了，在洞房里头，小两口摆上酒。这鲁小姐呢，把浓妆卸下来，换上了淡雅的衣服。这时候灯下看美人啊，越看越觉着小姐美色

恶天心。曲公孙这心里头也飘飘欲仙呢，那美得不得了。他呢看着小姐十分的醉心，可是呢他还不知道一样，这位鲁小姐可是个才女啊，并且呢她这个才女和寻常的才女还有所不同，因为鲁边修就是一个读书的上进的人，他呢又没有公子没有儿子，就这么一个女儿，把这个女儿啊就当作儿子一样的看待。从五六岁的时候就请先生给小姐开门，读的就是四书五经啊。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开始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熙的稿子读的是滚瓜烂熟啊。这王守熙那也是明代的大文豪，是一代名士，他的文章向来都被认为是一流的。这小姐呢背他的文章，读他的文章，研究他的文章，并且呢十一二岁的时候又开始教他做破题、破成、起讲、提笔、中笔、成篇，这就是八股文章了，送给先生束修前，请先生好好教，认真教。那先生督课也和男子一样。这小姐呢哎，资性又高，记性又好，一直到现在王唐屈薛以及诸大家之文，立科成墨，各省宗师考卷，肚子里头记得也有3000余篇。那自己做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簇。鲁边修啊看着自己这女儿有如此的才学，心里头呢高兴，但同时也不是个滋味，经常的自己就叹息呀、啊：“嗨，可惜喽，这是一个女儿啊，如果这要是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可是女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啊，空有这满腹的才学，可是用不出去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如果要是现在呢，这才女可以尽情发挥，那个年代不行，没有女子出来做官的，也没有女子出来考学的。哎，闲得没事儿，这鲁边修呢就和女儿谈论自己对读书人的看法，就跟女儿说，经常说，说这八股文章如果要是做好了的话，哎，随你做什么东西，你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那都是一边一条痕，一果一掌血呀。如果是八股文章欠讲究的话，任你做出什么来，那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那都没用。小姐把父亲这个话是牢记在心呢、啊、自己呢也是深信不疑的对父亲这话。这梳妆台畔刺绣床前也都摆满了一步一步的文章，哎，每天呢闲得没事儿就研读这些文章，细批细品，仔细的分析。人家送来的也有诗词歌赋什么的，他呢正眼都不看。家里头其实也有一些诗词歌赋，

什么千家诗啊，谢学士诗啊，东坡小妹的诗画呀，等等等等，这都有的是。但是小姐干脆就不看，把这些东西交给了伴读的侍女彩萍、双红，叫他们看。闲暇没事的时候呢，也教他们做几句诗，那只不过呢就当作玩笑。这小姐不拿这个当正事儿，她也不认为这算是什么本事。其实呢，说到这儿你也应该听明白了，小姐的心中也是十分认可八股文章啊。尤其呢，小姐也格外认可求取功名的事儿。本来呢，这次咱前文书说了，为什么鲁边修能够看上屈公孙，因为呢，屈公孙呢是一介名士。那天呢，就是在娄公子家里头喝了一顿酒，聊了一聊，感觉这小伙不单人长得好，而且说话也十分周到，礼节也十分周全，气质也非同寻常。因为娄家两位公子啊无心功名，鲁边修对这点这是知道的，所以呢在这喝酒的时候啊，也没讨人嫌，也没提这个求取功名的事儿。这自然这屈公孙也就不可能往这上边聊，因为呢他也无心功名。其实咱也说了，如果要真论才学的话，屈公孙呢真就没有什么才学，他那个名士那也是虚的，作假做出来的。这个呢具体情况前文书咱也说了，但是这一点鲁边修不知道没发现，就觉着呀屈公孙呢是一个才子，一定是已经学有所成了呀。只不过呢就等到大考之年去考个举人，然后呢再接着考个进士，将来一定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其实你看鲁边修，他虽然说是注重科考，注重求取功名的事儿，但他呀也看不上那种书呆子，只会做文章不会做事的人，他看不上。因为瞧着屈公孙这人很是机灵，既然又机灵又是名士，才学一定差不了，所以呢他相信这孩子呀将来一定能够飞黄腾达，就这么想的，这才巴不得的赶紧的把自己女儿嫁给屈公孙。尤其令他满意的，人家屈太守还特别好说话，哎，你这边想要招赘过来那就招赘过来，人家二话不说。其实呢屈太守呢做这个决定也是因为啊家里头日子不是那么特别宽裕，所以呢能够嫁到鲁边修这边，你不管怎么说鲁边修倒未必是豪富，不过呢做了这么多年的京官也一定有一些积蓄，这样一来两个孩子能在这一个富家里头，尤其那鲁边修家里头还就这么一个女儿，那这孩子呢不会受屈，一定日子过得非常好。也是因为这个，屈太守呢这才满口答应怎么的都行。可是这小姐

是这么一位才女，特别看重功名，看重八股文章。这瞿公孙跟他刚结婚的时候，头一天入洞房，这小姐呢当然看不出什么来，这两个人呢互相看着都顺眼，瞿公孙长得又帅气，所以呢小姐也是心满意足。这小姐因为特别喜欢研读文章，所以呢她的房中自然这文章啊也就多了去了，满处都是文章。头一天瞿公孙对这些文章正眼不瞧，干脆不理。这小姐呢觉着没什么，因为新婚燕尔啊，谁能去在意这些东西去，就说再上进的人也不会新婚燕尔还去读文章去。这小姐呢这两天也就是陪着公子，公子当然了外边有应酬，有的时候呢和一些名士聚一聚，喝个酒什么的。公孙不在家的时候，小姐呢自己呢有的时候也拿文章把玩把玩，瞧一瞧看一看。公孙回来的时候，小两口那还得腻歪腻歪呢，怎么的也得亲热亲热呀。这新婚呢那自然跟平常的老夫老妻那是不一样的。可是头一天这瞿公孙对文章不感兴趣，瞅都不瞅，第二天还不瞅，第三天第四天，一个礼拜七八天过去了，瞿公孙呢就没瞅一眼这些文章。这小姐就有点纳闷了，怎么回事？为什么他对这些文章一眼都不瞧呢？后来小姐琢磨琢磨啊，可能是人家这些文章都已经烂熟于心了，人家也不稀得看这些个破文章。这可也难怪，小姐那心里头还把这瞿公孙想象的特别高，特别有学问呢。这小姐呢也就不追究这个。可是后来一来二去，时间越来越长，发现呢这瞿公孙说话也不像是会做八股文章很有学问的人说的那个话，有的时候比较浮躁，比较肤浅。这小姐呢对他就有点怀疑了。后来呢有一天呢，瞿公孙出去赴宴回来，拿回来了几首诗，在灯下把小姐叫过来，叫小姐一块儿看这诗。小姐看这诗啊不感兴趣，因为这诗里头也没有八股文章的东西，也没有四书五经的东西，这小姐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研究，所以呢小姐也不喜欢这东西，但是勉勉强强也看了，因为必定还是新婚，彼此呢还不是很熟悉，小姐也不好意思就卷她的面子。等看完睡下了，这一宿啊小姐就琢磨，这位瞿公孙是不是空有其表无有其实，并没有什么学问呢？哎呦，如果要是那样的话，我爹可把我坑了，那我这一辈子我嫁了这么一个人，那我这日子怎么过，将来还有什么指望啊？这小姐呢这一宿觉没怎么睡好，后来拿定一个主意，明天呢我给她出个题目，叫她做做八股文章，看看她能怎么样，做得来还是做不来。就这么着，一宿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吃完了饭了，这瞿公孙呢

0: 的身，修自己的德行。说呀，只要是把自身修好了，那么才能够把家治理好。其实呢，后边还有话，整个的来说呢，咱们大家呢也经常说这个话，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层层递进的。哎，把自身修好了，有了修养了，然后就能够有能力把家庭管理好，能把家庭管理好了，就能够治理好国家，能把国家治理好了，能够跟所有人的往来彼此和谐相处。其实这个话还是很有道理的。首先呢，他强调的是个人的德行，个人的修养，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也是八股文章当中经常会出现的题目。小姐写完了这一行字，交给丫鬟彩萍，告诉彩萍，你去把这个送给姑爷，就说是老爷要请教一篇文字的。小丫鬟呢，不知道怎么回事，点头答应，拿着这幅字送给了屈公孙，照着小姐的吩咐把这话交代给屈公孙了。屈公孙拿过来一看这句话，当时这脑袋就有点晕，因为他对这些东西没有研究。我是一个清高之人呢，我置身事外，我根本也就没想求取功名。可是呢，他却不了解小姐的心思是什么，所以呢，他告诉叫彩萍，你呀，去跟小姐说，说我与此事不甚在行，况且到尊府还没有满月呢，要做两件雅事，这样的俗事还不耐烦做呢。他呢，把这种做文章的事儿当成是俗事了。你什么修身齐家的，这都是俗事，我呢就是放荡形骸，哎，我要做的就是世外高人，这么个意思。他觉着呀，自己挺清高，这样跟媳妇儿一说，媳妇儿还得高看我一眼呢。他哪想到啊，说这个话犯了忌讳了。这小姐听完了丫鬟向他传这个话，当时小姐这脸儿就变了色儿了，心里说话，果不其然呢，看来这位屈公孙学问果然不怎么样，这是一个不务正业之人呢，这也不是什么正经的读书人呢。哎呦，我嫁给他，这可是苦了我喽，我这一辈子依靠他，我能依靠得住吗？心里头万分的不是滋味。坐在这儿啊，自己暗自抹眼泪，心里说话，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本来我以为是嫁了一个学业有成的公子，哪想到啊，这就是个花瓶啊。正这么个时候，养娘来了，一看这小姐一个人怎么掉眼泪呢，这才新婚几天啊，怎么就不高兴了，这到底是何缘故？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2: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3: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4: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2: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

0: 800-8379 4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1: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0: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8: 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你今天抢福利的金钥匙，大家赶快记好了，400-8008379。好视力端午送健康好礼，眼贴补助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蒸汽眼贴，全部补贴给咱河南听众。一年就这一回，所有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河南听众，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就能够抢占福利名额，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就趁端午节的好机会试一试好视力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感觉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好视力端午节送健康送福利，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不仅多送78元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通更幸运，每人再加送草本健康枕、豪华收音机，最后还有端午专属的限量墨镜，限时10分钟，手慢可就没了，赶快打400-8008379 400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
0: 这里是河南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使热心；家一块，使爱心；地一块，使清心；云一块，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去恶心，可能支架对心脏的影响。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合肥有一条路叫延桥路，路名来自两个人，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都是20出头就牺牲了。现在住在这条路上的人，身份证上的住址都写着延桥路三个字。倪良忠电信维修工，在这条路上走了27年，他修电线、爬杆子，帮街坊邻里修网络。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日子，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天一天的过。请听由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平凡与英雄同行》。
1: 倪良忠的家就在延桥路上，他常念叨这条路。
2: 我住这条延桥路，路名就是陈延年、陈乔年两位烈士的名字。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算是和英雄做了个邻居。
1: 2013年，延桥路正式命名。那一年，倪良忠35岁。后来电视剧《觉醒年代》播了，延桥路的路牌底下开始有人放花，花里夹着卡片，写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倪良忠站在路牌底下看了很久，他想自己就是那个子孙后代，口袋里那张身份证上延桥路三个字突然有了温度。
2: 我心里特别感动，先烈们当年披荆斩棘，舍身取义，我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就守好自己的岗位，做好分内的小事，踏踏实实为解放邻居服务，把先烈留下的奉献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1: 倪良忠是电信维修工，说起来就是修电话、修宽带，但全镇几千户人家，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老人孩子遇到问题只会打一个电话找倪师傅。于是他每天骑着电动车，后座驮着工具箱，在延桥路周边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爬电线杆、下管道井、入户布线，一干就是27年。
3: 有电未接，屏幕靠近。
1: 这一行吃的是辛苦饭，忙到什么程度，倪良忠自己最有体会。
2: 最高峰的是一天跑到200多根杆的，基本上每天都有，接到电话。

0: 很正常。你到晚上了，你下班了，你回家了，人家来找你，你还是要去，没有上下班时间，只要要求，我必须要到。
1: 高空作业不是闹着玩的，有些事他现在说起来还后怕。
0: 你上到了终点，突然发现杆子断了，遇到了好几次，在黄小村那个镇子上的杆子上，只听到杆子上面一声响，突然又断了四五根杆子，我的杆子就下来了，那梯子是下软的了。还有一个是最危险的是2023年的秋天，电缆当时那个盗窃的时候很猖獗，我一个人抓了6个小时，当时都上了后眼膜了。后来想想后怕，当时不怕。
1: 早出晚归，随时被叫走。儿子倪浩小时候没少受委屈。
2: 一开始我可能讲不太理解，但渐渐长大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习惯了，然后也知道他干的事情也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渐渐的从不理解又变成理解，然后也转化成了支持。
1: 齐雪娇，沿桥路的老住户，住了快20年。最让他过意不去的是一次本来不该打扰他的事儿。
3: 我认识倪师傅啊，有接近20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第二天我就要结婚了，家里来亲戚，然后有需要放电视给大家看嘛。当时其实已经下班了，我没办法，我找谁呢？我就想到了他，倪师傅，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他就下班之后啊，跑到我家来，晚上到8点多钟才装好的，而且帮忙他也从来不收费，都是免费的，义务的给我们帮忙，是一个忠厚老实有奉献精神的人。
1: 不光是齐雪娇，整条街的人都一个感受。孙树荣说，
4: 整过以后我们这边一个这个网线断了，当时大家也很着急，就联系上他，联系上他，他是很乐意的，然后拿过去来给解决。他为人就比较和善热心。
1: 2020年8月，旁边的三河镇发生洪水，倪良忠没有犹豫，扛上东西就出发了。
0: 白茫茫一片，看到什么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看可能帮帮忙。
1: 那天也在堤上的社区书记严冬梅一直记得那一幕。
5: 这一幕我当时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在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我们的一支防汛队伍吧就集结的那么成功，就像倪叔叔这样的就主动的来，就是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凝聚力这么强。
1: 倪良忠不一定这么想，但街坊们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4: 可以说也是把突破的一件事情做好，那也是不平凡的一件事，一直做下去，也可以说是一种资金战争。
1: 倪良忠干的事，儿子倪浩看在眼里。现在他走了父亲的路。
2: 我现在也是我爸的一个熏陶有关系，我现在也在搞电力工作，基本上也跟他的状态也一样，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有这种传统在里面了，变成一种习惯了。
1: 子承父业，爷俩走的是同一条路，可这条路到底图什么？倪浩想了想，
2: 真的要图的话其实图不到什么东西，真正的是个人的责任感比获得什么更重要。
1: 倪良忠的说法更直白，
0: 别人的死就是我的死，在帮别人的忙的时候也是我自责奋力的事情。
1: 倪良忠从没说过身份证上那三个字意味着什么，但他爬过的每根杆子，修过的每条线路，随叫随到的每个夜晚，都是在替身份证上的那两个名字守着他们用命换来的日子。不说比说更重。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8: 沿桥路以青春之名赴繁华之约。沿桥路位于合肥市肥西县，全长1147米，呈南北走向，北连繁华大道，南接汤口路。2013年12月，经合肥市市政府批复正式定名，为纪念革命先烈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从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既是对先烈的致敬，也承载着深厚的家国情怀。按照合肥道路命名规则，沿桥路地处皖西命名片，本以安庆、陆安等地名命名，但为彰显两位烈士的卓越功绩，破例以人名命名，它与旁侧的集贤路遥遥相对。

0: 集贤观是父亲陈独秀的安葬地，三条路名串联起一家三代的赤子之心，藏着最动人的家族家国故事。2022年2月，沿桥路启动红色文化改造提升工程，同年7月1日全新开放。改造后的道路为双向四车道沥青路面，红色历史文化与艺术美感高度融合，周边配套建有沿桥路小学、纪念牌等设施，如今已成为全国一流的红色文化地标，吸引无数人前来瞻仰缅怀。2021年《觉醒年代》热播，让沿桥路走入大众视野，无数市民自发携花而来，以鲜花寄哀思。人们常说，沿桥路短，集贤路长，他们虽未交汇，却共同通往了繁华大道。这短短一程的路，是先烈们用青春铺就的希望，而前方的繁华，正是对他们最庄严的承诺与最长久的告慰。
1: 为将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我见过4月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湖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3: 共守美好家园。
5: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6: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7: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5: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6: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

0: 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1: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八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两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我们一同走进的是豫剧旦角名家第六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王清芬。王老师13岁开始学戏，15岁登台演出主攻闺门旦和花旦，1988年荣获首届中国戏剧节优秀演出奖，1994年获得中国豫剧十大名旦称号。他演出的剧目有大季庄、宇宙风、台花轿等等。王老师在唱腔方面吸收豫剧各流派的特长，融入各艺术门类的精华，扬长避短，不断提高创新，形成了唱念做打全方位塑造舞台艺术形象的独特表演风格。他的表演既尊重城市又大胆创新，艺术要发展就得博采众长，勇于创新。王清芬老师吸收了陈素贞、严丽萍等艺术家的精湛表演，同时融汇了常香玉、崔兰田、马金凤的生动唱腔于一体，旁采京剧舞蹈里的表演手段，转意多施，自辟蹊径，独特的表演风格令人耳目一新，塑造了很多丰满的人物形象。豫剧《台花轿》在1986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和浙江电影制片厂共同拍摄录制了彩色电影。王清芬老师的扮相俊丽、调皮可爱，把未出阁的少女的羞涩通过念白、演唱、动作表演得恰到好处。

不想听了只听得如醉如迷，又听得那花轿外欢声笑语呀，一声那么高呐，一定声低，都说是心也是浓眉大眼有福气，人也是神态的多妙招啊。

腿传真的，不用说就是那个。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赶上一年一次的端午节，好视力特别给咱河南听众准备了1000份健康补贴。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年龄和地区，凡是10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额外还能带走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3项，品质效果有保证，而且从成分上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

0: 内蒙花等草本精华，再搭配传统湿热敷方法，加快吸收渗透，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关键是今天咱河南听众还能享受端午节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草本健康枕、高档遮光太阳镜，再加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端午节才有的专属福利，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Lady Go。
3: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4: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3: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4: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好视力科技。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王清芬老师在豫剧《大祭庄》当中，她扮演的是黄桂英，尤其是在《骷髅》这场戏里头，黄桂英听说自己的未婚夫即将问斩的噩耗，悲痛万分，欲寻短见。这时候王清芬老师并没有按照通常的表演程式，而是巧妙地运用了水袖。只见他张开双臂，两只水袖如放悲歌一样从臂上直飞出去，扑落岸上。观众从他无声的表演中能够立即领会到其中的含义，我们来共同欣赏。

啊！

0: 啊，爹爹，李公子来到咱家，不分青红皂白，糊里糊涂就与人家退婚，难道说你，你就不怕外人议论吗？
1: 女儿啊！

话，前十里说什么梗啊？

你的心事告诉于他，然后设法周济，日后水落石出，自有相会之日。不知姑娘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河南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全省开放端午节健康补贴，拿出1000份升级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直接就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补贴一次，而且端午节补贴就这1000份，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一上了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建议您呢，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管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都更轻松。今天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都能够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端午节专属健康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副高档时尚的太阳镜，这些统统都是额外赠送的，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

0: 8379。
1: 啊！
0: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旦角名家、第六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王清芬老师的唱段。王老师在大剧章当中的唱腔上也有创造，他随着剧中人物感情的起伏变换，他的声音忽高忽低，时紧时慢，若有若无，如泣如诉。需要高的时候，他会用尽全力将声音推上去，响遏行云，收到了强烈的剧场效果。同时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就要开刀问斩。
1: 啊，你是这样治小弟？
0: 这里有苏州知府书信一封，老爷让我陈女姑娘一决此念，
1: 快快拿来我看。
0: 姑娘哪里去？
1: 再次千秋爹爹。
0: 老爷不在。
1: 哪里去了？
0: 进京去了。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Lady Go！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2: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3: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好视力科技。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
11: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4: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11月，安徽睢溪双堆集地区平坦开阔的大平原上，国民党军黄维兵团利用几百辆美式大卡车布置成一道名副其实的

钢铁防线。凭借着钢铁防线和坦克、大炮等重型武器，黄维兵团将解放军毫不放在眼里。武器落后、炮火不多的解放军怎么可能打败这支国民党王牌军呢？可是一天早晨，黄维兵团阵地上的官兵被吓醒了，他们看着相距五六十米的战壕，面面相觑。这些战壕是什么时候挖的？怎么一晚上就挖到阵地了呢？这一幕发生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双堆集战斗中。双堆集战斗是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联合攻打黄维兵团的一场战斗。黄维兵团武器精良，建制完整，战斗力比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消灭的黄百韬兵团强得多，所以对付起来并不容易。不过黄维兵团也有一怕，他怕解放军挖战壕，这是为什么呢？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把普普通通的铁锹，在许多人眼中它并不算什么稀罕物，但在70年前的淮海战役战场上，它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48年11月初，蒋介石电令黄维立即东进参加徐蚌会战。徐蚌会战是国民党的称呼，共产党称淮海战役。黄维兵团还没出动，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就注意到了他。因为黄维兵团是蒋介石手中的一张王牌，其核心力量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首的第18军。如果黄维兵团加入淮海战役，将会给解放军造成很大压力。11月8日，黄维率领12万几乎全机械化的部队，从河南确山驻马店出发，朝着蒙城、宿县方向而来。几乎同时，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解决黄百韬，第二阶段就是解决黄维，只不过当时并未确定下来。1948年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全部被歼，此时的黄维兵团已经到宿县附近。如果宿县被占，金浦路打通，国民党军通过金浦路南撤，淮海战役将会半途而废。在这紧急时刻，毛泽东果断下令，由中野全力攻打黄维，华野派出必要兵力参加。中原野战军的重武器在转战大别山时几乎全部丢弃，此时只剩下有限的几十门野炮、山炮。而黄维兵团下辖4个军，光一个军的重型火炮就有400多门，这仗该怎么打呢？战前动员时，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中原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坚定地说，我们一定要拼老命干掉黄维兵团，即使这一仗把中野拼光了也值得。很快，中野7个纵队及陕南豫皖苏军区部队将黄维兵团包围在安徽睢溪的双堆集地区。双堆集因尖谷堆和平谷堆2个小土坡而得名，这里是平原地区，地形平坦开阔，作战时没有地形和地物做掩护。要吃掉黄维兵团这个硬核桃，该怎么做呢？这时铁锹就派上了用场。根据围歼黄百韬兵团的经验，中原野战军决定采取

0: 掘压缩、逐步煎击的战法，用铁锹、镐头挖掘坑道，修建工事，把战壕挖到敌人阵地前，把工事筑到最前沿。双堆集周围的大平原上出现了千百条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战壕。这些战壕有纵深，有主次，它们像一条条锁链一样勒住了黄维兵团的脖子。把战壕一步步挖到敌军阵前，称为进破作业。它让黄维兵团空有机械化部队，却无法施展。后来有人计算过双堆集战场上的战壕数字，把主要交通壕连接起来长达12万米，可绕纵横5公里的包围圈7圈半。那么这么多的战壕是怎么使用的呢？战壕挖好以后，攻击就开始了。解放军战士将不多的火炮从战壕里一直推到国民党军的眼皮底下。在离对方阵地只有几十米的地方，突然发起攻击，打得国民党军措手不及。由于距离近，弹无虚发，每一发炮弹都用在了刀刃上。当时为了弥补炮火不足，战士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明了大量土武器。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用汽油桶改装的炸药发射筒，称为飞雷、土飞机。这种土武器最初出现在中原野战军四纵，在司令员陈赓支持下，战士们反复研究试验，最后在中原野战军各纵队推广使用。飞雷制作时，将汽油桶的顶盖锯掉，桶底放上5公斤火药，中间放上一个用木板绑着的炸药包，包着50至70公斤的炸药，尾部装上导火线，桶身呈45度角。点燃导火线后，火药的推力将炸药包抛射到敌人阵地上，射程达到100至150米，可以将落地点10米内的地堡、路寨等土木工事全部摧毁。国民党军害怕这种新式武器，把它称为原子炮，也有人又气又怕地称它没良心炮。关于土武器，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介绍说，
1: 面对黄维兵团，因为他是机械化部队，那么对付他我们没有重武器怎么办？那么我们就发明了许多土武器。那么这对黄维的机械化部队这种重武器啊，有很大的杀伤力，而且在这个战争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0: 面对解放军密如蛛网的战壕，黄维兵团也不会坐以待毙。白天，天上的飞机对着解放军阵地轮番轰炸，地上的坦克碾压战壕，紧随其后的步兵将炸药包投向攻势，双堆集附近一片火海。在解放军熟练的土工作业下，被破坏的战壕和工事可以很快修复。于是尽管国民党军有飞机、大炮、坦克，但是黄维兵团的阵地还是一点点缩小，这支劲旅的锐气也在一点点削减。黄维兵团被包围10多天以后，给养也消耗殆尽，尽管飞机空投物资，但也只是杯水车薪。这时解放军利用战壕发起了另一种强劲攻势，攻心战。远在南京的蒋介石没有忘记黄维，黄维被困双堆集以

蒋介石命令徐州蚌埠的国民党军前往救援。但是很快，徐州来的杜聿明集团陷入包围圈，蚌埠来的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遭到阻击。淮海战役总前委常委、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形象的比喻，这是吃一个加一个看一个，吃的是黄维兵团，加的是杜聿明集团，看的是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救援无望，蒋介石又派飞机空投粮食弹药，补充黄维兵团的给养。但是没过几天，由于降落伞赶制不及，空投物资越来越少。此时黄维兵团的军心动摇了，而解放军的政治攻势发挥作用了。淮海战役纪念馆里收藏着一个喊话筒，它见证了解放军政治攻势的威力。当年在双堆集纵横交错的战壕里，解放军战士拿着喊话筒，对着近在咫尺的国民党军阵地不停地广播劝降稿，里面讲述的事实、真挚的情感极大触动了国民党军前线士兵的心。1948年12月9日，守在国民党军最前沿阵地的第85军23师阵前投诚加入解放军，他们的投诚将黄维兵团的防御体系撕开了一个缺口。借助这个缺口，解放军对黄维兵团的进攻更加猛烈。12月12日，战斗进展到最为艰难的尖谷堆，这里驻守着国民党王牌军第18军，双方的厮杀非常惨烈。1948年12月16日，黄维被俘。经历20多天的苦战，淮海战役第2阶段终于胜利。国民党最精锐兵团之一黄维兵团全部被歼，大大鼓舞了解放军的士气，为第3阶段全歼杜聿明集团打下了基础。

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11月22日，华东野战军全歼国民党黄百韬兵团于江苏徐州东面的碾庄地区。4天后，中原野战军把国民党黄维兵团包围在安徽淮北的双堆集。此时，徐州周边几乎被解放军全部占领，徐州成为一座孤城。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放弃徐州，再做打算。11月30日，国民党杜聿明集团撤出徐州，一路溃逃。次日，解放军进驻徐州，老百姓欢天喜地，夹道欢迎。很多人在街上架起炉灶，为解放军烙起馍来。作为军事重镇的徐州终于解放了，可是杜聿明集团的突然撤离却让人紧张万分。就在徐州城欢庆解放的时候，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指示，对杜聿明集团展开了全线追击，绝不能让敌人跑掉。一场大规模的追歼战在淮海平原上展开了。现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的徐州解放捷报

0: 成为徐州解放的历史见证。然而，华东野战军的指战员们却顾不上分享胜利的喜悦，就急匆匆踏上了追击杜聿明集团的征程。从这张老照片上可以看到正在追击途中的华东野战军，紧随在步兵后面的是炮兵部队以及强大的后勤支前队伍，也紧紧追赶着作战部队急速前进，全力保障部队所需的粮食和弹药。各追击部队一边急速行军，一边对战士们进行政治总动员，鼓舞指战员们战胜寒冷、饥饿、疲劳等困难，急速前进。解放军为什么要急行军，全力追击杜聿明集团呢？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解释说，
1: 我们已经考虑他要逃跑，但是没有想到他逃跑的速度有这么快。假如说他逃跑南下到淮南，以黄卫兵团会合以后，这样对整个战局、对人民解放军的部署是非常不利的，使我们处在了被动的局面。在这期间，国民党呢有一些个部队在战争当中突然一下失去了联系，不知道去向如何了。假如这些部队突然向人民解放军发动袭击，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追上杜聿明集团，将他全歼，对于战局的扭转非常的关键。
0: 追击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追击敌人。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再次调整部署，命令华东野战军派出一个纵队尾追，三个纵队侧面追击，四个纵队迎头截击，另外三个纵队分层次迂回包抄杜聿明集团。他们日行百里，从东面、北面、南面、西面四个方向向杜聿明集团包抄堵截。各部队共同追击，联络和跟进就成了大问题。为了给后面的部队指明方向，让他们不至于走错路，于是就有了这些路标盒。现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的这些路标盒用铁皮制作而成，每个盒子的正面都有一个指示方向的标识图案，图案由很多小孔洞构成，往盒子里装上白色的石灰粉，使用时就可以让石灰粉从孔洞中露出来，在地上留下一个鲜明的路标。这些路标既能指明方向，又标记着部队的代号，后面的部队可以跟着这些路标迅速追赶前面的部队。这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在淮海战役中使用过的折椅和毛毯。负责率队追击的粟裕昼夜关注着战场变化，因为太过紧张，他一度七天七夜没睡觉，累了就在折椅上盖着毛毯休息一会儿。他一刻不停地思考着对策，同时利用电话、骑兵等各种通信手段指挥各纵队火速追击。此时如果从空中俯视，会发现国共双方六七十万大军在徐州西面广袤的淮海平原上卷起无边无际的烟尘。十二月的淮海平原天寒地冻，北风凛冽，解放军追击部队不顾天冷风急，不顾头顶上国民党飞机的轰炸阻拦，向敌人逃跑的方向勇猛追击。战士们为了跑得更快，把背包行李统统扔掉，只随身携带着战斗必需的枪支和弹药，全力奔跑。华东野战军全力追击，急行军的速度让人惊叹。然而即便是这样，解放军战士的两条腿能跑得过国民党汽车的四个轮子吗？

更让人揪心的是，华东野战军开始追击的时候，杜聿明的30万大军已经走了将近24小时。在这个时间里，拥有机械化装备的杜聿明集团是不是早就跑得没影儿了？时间回到1948年11月30日这天，驻守徐州的各国民党部队机关早已被解放军吓破了胆。当他们接到一个简单通知后，就如同得了大赦令一样慌忙逃命了。一时间，徐州城内秩序全无，杜聿明制定的撤退计划路线和序列没人执行了，个个争先恐后，有的连滁县都不知道在哪儿，就急匆匆出发了。还有的部队刚一集合就拔腿开跑，各兵团也纷纷抢先行动，担负特殊使命的各部队也把任务扔到了脑后，只顾逃命了。更可笑的是，国民党的通信兵在拆除通信线路时，把指挥部的电话线拆乱了，以至于尚未开始撤退，指挥部就与各兵团失去了电话联络，气得杜聿明直跳脚。让杜聿明更加气恼的是，负责破坏火车站的爆破队竟然擅自做主，提前半天就把火车站给炸毁了。沉闷的爆炸声此起彼伏，把尚未撤离的部队官兵急得直跺脚，再也顾不得什么命令不命令，纷纷骂骂咧咧地跑路了。杜聿明自以为万无一失的撤退，就这样变成了一场大逃亡。三个兵团的兵力以及裹挟的青年学生共计约30万人，还没出徐州城就乱成了一团。他们毫无秩序地涌出徐州城，沿公路蜂拥而行，一时间把出城的公路堵得水泄不通，几乎无法前行。原本坐在车里的杜聿明只好下车跛着脚，在警卫人员的搀扶下徒步绕到徐州南边的凤凰山，从凤凰山以南的一条小路冲出了拥挤不堪的人群。到这天的黄昏前后，杜聿明的指挥部几经周折，终于到达了今天安徽萧县的大无极，其他兵团也分别到达了王寨、洪庙等地。12月2日午后，在撤退途中，杜聿明接到邱清泉、李弥的报告，他们提出撤退途中部队十分混乱，经过几天的折腾都非常疲惫，要求休整一下。杜聿明对此深有同感，眼见着各种辎重车辆人马拥挤成一团，军队行动迟缓，再继续行军的话很容易被解放军冲乱队伍。经过考虑，杜聿明决定当晚原地休整。这一决定为解放军赢得了一个晚上的宝贵时间。在12月4日拂晓时分，解放军经过3天的全力追击，终于把杜聿明集团全部包围在河南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一带。在安徽萧县瓦子口附近，华东野战军三纵在追击途中截获国民党军装满粮食和弹药物资的汽车30多辆。这张老照片反映了当时的情景。在这张老照片上，是华东野战军将国民党军包围后就地加修工事的情景。此刻的淮海战场上形成了两个巨大的包围圈，一个是在安徽淮北的双堆集，中原野战军对国民党黄维兵团的包围；
另一个是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的包围。两个包围圈彼此相距不足100公里，却永远不能合拢在一起。关于当时的战争形势，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非常风趣地管这叫吃一个加一个看一个。吃的那个自然是黄维兵团，加的是杜聿明集团，看的是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对于协同作战的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来说，淮海战役打到这儿已经进入到关键阶段，要保证加的掉不了，看的跑不了，要想吃掉的黄维兵团也要尽快吃掉。12月15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与双堆集战场全歼黄维兵团。对于杜聿明集团，华东野战军逐渐缩小包围圈，淮海战役的胜利指日可待。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12月16日，国民党杜聿明集团已经被华东野战军团团包围，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为了配合平津战役，总前委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下令对杜聿明集团停止军事攻击，只围不歼，转入战场休整。在此期间，解放军在战壕里迎来了1949年的新年。1949年新年，无论对华东野战军还是包围圈里的杜聿明集团，都注定了是一个不平凡的新年。那么在新年期间，解放军在战壕里做什么呢？被围困的国民党官兵又度过了一个怎样的新年呢？1949年的新年前后，河南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地区的战场上，天气骤然变冷，风雪交加，天寒地冻。恶劣天气下，解放军的后勤保障丝毫不受影响，大批弹药物资用火车装载着，源源不断运往前线。为了犒劳前线的勇士们，中央军委特批给每人1斤猪肉、5包香烟，凡不吸烟者以其他等价物品代替。有了这些物资保障，前线的战士们可以过一个丰衣足食的新年了。炊事员们早早就准备了丰盛的饭菜，用特制的保温桶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了前线。现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的这件保温桶，就是当时送饭的工具，它是炊事员们用一个废弃的汽油桶改制的。除了物资保障，战士们的精神生活也很丰富。有文化的战士精心制作了迎新墙报，这张照片上解放军指战员正在与当地群众一起联欢，共庆新年。更鼓舞人心的是，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展柜中的这份文件就是新年献词的修改稿。献词中，毛泽东庄严宣布，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那些仍然坚守在阵地上的战士们，则在战壕里展开了辞旧迎新活动。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和政治部给前线的全体指战员发来了新年慰问信，
最受战士们欢迎的文工团则给大

家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这些木偶、口琴、手电筒等物，就是当时文工团给战士们演出用的道具。它们虽然简陋，却在战争年代发挥过巨大作用。在前线阵地的交通沟里、战壕深处，文工团员们演短剧、放幻灯、说快板、唱革命歌曲，嘹亮的歌声回响在前沿阵地，鼓舞起战士们奋勇杀敌的斗志和决心。到了晚上，文工团竖起几根木棒，挂上两盏气灯，在临时搭起的简陋舞台上为战士们演出了歌剧《白毛女》。演到可怜的喜儿遭到恶霸黄世仁欺负时，台下的战士们群情激昂，一起喊道：推翻国民党统治，夺取淮海战役的彻底胜利。一时间，口号声响彻天空。解放军的阵地上是这样一派热闹喜庆的新年气象，不远处包围圈内的国民党军的阵地上则是一番凄凉景象。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从徐州向西一路撤离，把指挥部设在陈官庄一个名叫陈瑞兴的大户人家里。给大家讲解的这位老人就是陈瑞兴的后人。以这个指挥部为中心，20多万国民党官兵挤成一团，蜷缩在方圆不足5公里的圈子内。他们没有住处，只能遍地搭帐篷暂居。新年前后，因为风雪交加，飞机无法起飞，国民党军的空投已经中断了数日。偶尔有空投的粮食和弹药，也是杯水车薪。官兵们为了抢粮，甚至开枪射击，因为包围圈太小，一些空投物资甚至落到了解放军的阵地上。国民党官兵弹尽粮绝，饥寒交迫，一些人开始宰杀骡马充饥，更多人只能靠麦苗、树皮度日，一些树木甚至被砍光了树枝，扒光了树皮。包围圈内更是缺医少药，用降落伞搭成的野战医院里，受伤生病的官兵早已经无医无药了。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国民党部队从高级将领到基层官兵，无不充斥着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与解放军阵地上的新年气氛相比，包围圈内更像是一派末日来临的景象。华东野战军在欢庆新年的同时，还对包围圈内的国民党军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淮海战役战场休整期间的政治攻势，是通过政治宣传从心理上瓦解敌人、威慑敌人，从而实现削弱甚至彻底摧毁敌人战斗力的效果。中国古人管这种战略叫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解放军开展政治攻势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一种就是写劝降信。掌柜中这封写给杜聿明的劝降信，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代司令员粟裕等人联名写的，上到司令员，下到普通的解放军战士，都被动员起来写劝降信，就连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官也积极展开了写劝降信的活动。这些信很有针对性，甚至是写给某个具体的国民党军官，连他们的姓名和家世都很清楚。除了写信，战士们还会利用各种宣传传单劝降敌人。这些情真意切的劝降信和传单，通过五花八门的方式被送到国民党军的阵地上。他们有的通过炮发射到国民党军阵地上，有的用弓箭射过去。战场上的宣传标语更是铺天盖地，给敌人很大的威慑力。
这张照片上解放军正在写

层层包围只有投降的大字标语。这些醒目的大字离老远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政治攻势的另一个重要武器是喊话。这种用铁皮制成的带弯度的喊话筒，就是解放军当时躲在战壕里向国民党官兵喊话的工具。有条件的部队还会用扩音机或电力播音机进行广播。这些劝说国民党军弃暗投明的高音喇叭声音可达数里以外。解放军喊话的内容常常充满关怀，他们有时候喊：你们负伤了没人管，如果你们死了，你们的父母妻子怎么办？每到吃饭的时间，解放军有的敲碗，有的大声地对几十米外饥寒交迫的国民党军喊：吃饭了，过来吧，解放军这里有饭吃。特别是天黑以后，四处都会响起解放军战士充满激情的喊话声：国军兄弟们，你们冷吗？饿吗？你们挨饿受冻为的什么？战士们把这时候的喊话称作给国民党军上夜课。为了增加喊话的可信度，战士们还会发动投诚的国民党官兵进行现身说法，让那些心存顾忌的国民党官兵相信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战壕里文工团员的演出也是政治攻势的有力武器。寒冬腊月里，在呼啸的北风夹裹着雪花的夜晚，每当文工团演奏起《白毛女》《孟姜女》等悲情乐曲，国民党军阵地上一片静寂，鸦雀无声。据后来投诚的士兵说，我们越听越难过，好几回都哭了。对于解放军的政治攻势，时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司令的刘峙后来回忆说，解放军的政治攻势在作战上之利益，等于无形中增加了10万兵力。在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国民党官兵的心理防线被彻底击垮，越来越多逃跑的投诚的士兵不断越过阵地，跑到解放军的阵营。20天中，约有14000多名国民党军官兵自动向解放军投诚。这些投诚人员经过思想教育，纷纷要求加入解放军的阵营，他们被称为解放战士。这张照片拍摄的就是解放战士赵庆功接过子弹即将上战场的情形。野战军经过20天的战场休整，于1月6日16时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仅仅经过4昼夜96小时的激战，就彻底歼灭了包围圈里的杜聿明集团。这张收据上写的内容是：收到战犯杜聿明一名，他是杜聿明被押送到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时开具的收条。这是解放军缴获的杜聿明的私章、派克金笔、烟盒和烟灰缸。这些随身物件非常精致。再看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使用的折椅和毛毯，一简一繁间，立见鲜明的对比。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华东中原野战军与国民党军经过66天的激战，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共歼敌55万5000余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此后，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解放南京，解放全中国。人民支援的这场淮海战役，真正取得了人民的胜利。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

张富才抱着20斤重的炸药包飞身炸地堡，用生命为部队铺平了前进的道路。张富才是淮海战役牺牲战士的典型。据统计，淮海战役中共有3万多人壮烈牺牲。然而面对如此巨大的牺牲，老百姓没有退缩，他们父送子，妻送夫，兄弟争相上战场，上演了一幕幕感人的故事。那么老百姓踊跃参军的动力是什么呢？淮海战役纪念馆里陈列着一面奖旗，红色的丝绸面上绣的是夫妻两立功5个大字。这面奖旗是山东福山县政府赠送给冯家庄青年妇女谭桂英的。1948年秋天，谭桂英主动劝丈夫参军，在她的带动下，全村又有27名青年报名参军。为了表彰谭桂英的贡献，县政府赠送给她这面奖旗。在山东莒南县还有一个父送子参军的故事。有位农民叫郑信，1948年秋天，他劝儿子参军上战场，在当地影响很大。在山东沂源县有位老大爷名叫刘炳乾，有4个儿子。一天，他的2个儿子抢着参军，互不相让，于是许多年轻人聚在一起公开表决，最后选中了年轻力壮的老二。刘炳乾听说二儿子要参军，赶来说道：“我来送子参军，国民党害了我，共产党救了我，还能忘了恩吗？”如此朴实的语言道出了解放区人民的心声，也说出了一些解放战士的想法。解放战士是在战场上起义、投诚、被俘并自愿加入解放军的前国民党军士兵。淮海战役中由于伤亡很大，为了补充兵员，中央军委规定急俘急补，急补急战，也就是说，前国民党军士兵只要自己愿意，经过思想教育后可以随时编入解放军队伍，调转枪头打击国民党军。前面提到的张树才就是一位解放战士。淮海战役纪念馆里珍藏着一些文物，见证了张树才坎坷的人生。张树才出身贫寒，19岁那年到地主家当了长工，后来国民党军抓壮丁，23岁的张树才被抓到了国民党军营。在军营里，张树才备受压迫，直到1947年孟良崮战役被解放入伍。为了能够消灭更多的国民党军，张树才主动要求到爆破组，并成为一名爆破组长。参加解放军仅仅1年以后，张树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张树才作为华东野战军6纵战士，跟随部队南下，参加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斗。在攻打大张庄时，张树才英勇牺牲，后来他被追认为模范共产党员，特等功臣。他的英雄事迹经新华通讯社和电台传播后广为流传。无论是解放区人民，还是像张树才这样的解放战士，心里都有一杆秤。正如淮海战役前张树才在写给党组织的决心书中说的：“我知道谁是敌人，我知道为谁打仗，我不怕一切牺牲，坚决完成任务。”这句铿锵有力的话道出了

0: 解放军战无不胜、越打人越多的奥秘。
1: 明确的战斗目标是战士们一往无前的动力，也是老百姓积极支援前线的动力。那么，打仗是为了谁？解放军是如何保障群众利益的呢？
0: 1946年，山东解放区开始土地改革。淮海战役开始前，这场轰轰烈烈的土改基本完成，获得土地的农民生活有了保障，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政治上，他们摆脱压迫，翻身成了主人，这是亘古未有的大事。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巩固翻身成果，解放区人民纷纷支援前线，动员参军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打仗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这个明确的目标使老百姓对参军有了更高的认识。而解放军不仅是一支正义之师，帮助人民翻身得解放，而且它还是一支仁义之师，纪律严明，爱护群众。1948年12月1日，徐州解放。据徐州市民王厚德回忆，夜间进城的部队露宿在府衙门鼓楼附近的街头，没有打扰居民和商铺，街面比较平静，许多人夜间没有发觉有军队开进来，待人们起来开门营业时，才发现街头有部队。只有早起的人才会发现路旁店铺边树下睡着一排排枕着背包枪支的军人。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训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行动准则，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和宗旨。1948年9月，毛泽东发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号召。加强纪律性成为共产党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在攻打安徽宿县的战斗中，中原野战军3纵9连战士王涵在挖工事时，挖到老乡埋藏的11块银元，如数归还。在江苏辽湾追击战中，有个叫朱胜明的战士挖枪眼时碰坏了房东的梳妆镜，他在留下赔偿钱物后写下了这样的字条：房主人，对不起，我因打墙洞射击敌人心急，机枪脚碰坏了你们梳妆台上的镜子，现特赔偿，请原谅。2团8连战士朱胜明，11月10日中午。纪律严明的解放军对老百姓的爱护也是有目共睹的。医务工作者不只是解放军的医生，还是战地群众的健康守护者。老百姓的房屋破旧，解放军帮助修缮，就连被国民党军遗弃的受伤士兵，解放军也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积极把他们送到后方治疗。这样一支纪律严明、爱护群众又高度包容的军队，赢得了老百姓的心。有人动情地说：你们这样好，我忘不掉，国民党那样坏，我也忘不掉。
1: 老百姓对解放军的认可与对国民党军的抗拒形成鲜明的对比，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老百姓的支持下，解放军打仗节节胜利，国民党军节节败退， 老百姓参加解放军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淮海战役期间，《开封日报》上刊登了一组对民工进行思想教育的宣传画，对国共两军进行了鲜明对比。入营之前，一边是残暴的抓丁，一边是热烈的参军；入伍以后，一边是当囚犯来看管，一边是像到家一般温暖。两种家属命运，一边是满田荒草无人管，一边是大家代替来生产。还有营中教育、军民关系、两种家属的待遇等等。这样强烈的对比，使老百姓明白了谁是可以依靠的人。有了老百姓的认可与支持，解放军打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关于淮海战役的胜利，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卫青这样说：
2: 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当时人民解放军歼灭了黄百韬兵团；第二阶段呢，人民解放军又歼灭了比黄百韬兵团更强大的黄维兵团；到了第三阶段，庞大的杜聿明军团也被我人民解放军一举歼灭。这样淮海战役最后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人民解放军共歼灭敌人55万5000余人。淮海战役在这个三大战役当中是歼敌人数最多的，它和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奠定了全国解放胜利的基础。
1: 作为正义之师、仁义之师和胜利之师，解放军赢得了老百姓的最大支持。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10月至1949年3月，仅山东解放区就有168000多名青壮年参军，其中80000人补入主力部队，保证了淮海战役的兵源需求。再加上千千万万像张树才这样的解放战士，解放军的队伍越战越强，最终迎来了全国的解放。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4: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3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3: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5: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74年出生的。
3: 74年？我有听错吗？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3: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6: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炎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3: 不愿意听唠叨，
6: 对，他们更希望

0: 望呢是丈夫理解她，
1: 嗯，
0: 然后呢听她怎么说，或者她需要我去怎么做，
1: 嗯啊，
0: 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1: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
2: 嗯，
1: 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0: 我们三天，哎，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苏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1: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三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三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
2: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
1: 嗯，
2: 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0: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
1: 嗯，
0: 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
1: 嗯，
0: 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哎，差点错过。
0: 对，
1: 啊，
0: 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
1: 嗯，
0: 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
1: 嗯。
0: 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2: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0: 我当时一直啊，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1: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2: 有点刻意的顺便，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实际时间很短啊，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1: 这么直接的吗？
0: 对。
1: 当时什么感受？
2: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1: 差了6岁，
2: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6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2: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0: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说3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 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

0: 23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1: 对
0: 对吧？
2: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0: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2: 对，
0: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3: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2: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
0: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2: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因为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0: 对，
2: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0: 对，
2: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
0: 通情达理，
2: 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0: 所以说第3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3: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0: 孩子8岁了，
3: 对，
0: 他对你，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3: 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0: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3: 对，爱是一样的。
0: 是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3: 一共3个。
0: 3个宝贝孩子。
3: 一共3个。
2: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的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了。
0: 12岁了。
2: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0: 老儿子。
2: 对。
0: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2: 对。
3: 对。
2: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也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守得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0: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2: 现在25岁。
0: 25岁
2: 啊，正在留学嘛。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0: 子安家和
2: 、家和万事兴，
0: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2: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 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

0: 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啊、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嗯，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2: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3: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4: 做，嗯，只要有时间就会。
1: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4: 哎，东北菜，
1: 东北菜
4: 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
0: 你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嗯，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0: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0: 是啊，
4: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八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0: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1: 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4: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0: 这是弟弟，
4: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
4: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
4: 想。
1: 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4: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4: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4: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4: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0: 翻个个儿。
4: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
1: 更大
0: 更好一些。对，
4: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4: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0: 工资就是1500，
4: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4: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就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4: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4: 对，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4: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

0: 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1: 是吗？
2: 对，
1: 对对对。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2: 做副总，
0: 对，
3: 而且很年轻。
0: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2: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了辞职吗？
0: 那个时候，
3: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3: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2: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个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3: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0: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2: 你希望
0: 一家人
2: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3: 对，
0: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生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2: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2: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3: 岳母啊，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地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0: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3: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所以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3: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2: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3: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2: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3: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0: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100万，
2: 那个时候你是个什么状态啊？
0: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2: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0: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

0: 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1: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这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0: 对，
1: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而且呢，她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0: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1: 对，
0: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
1: 他，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3: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0: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1: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都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3: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4: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
5: 零，
4: 零是什么呢？
1: 零起点，
5: 零农残。
4: 你俩
1: 太
4: 同步了，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5: 对，
4: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参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1: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4: 对，
1: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淑范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 女生都爱。

0: 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1: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0: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1: 是什么？
0: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呢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它吃得好，吃到会怎么样？
1: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
0: 对，
1: 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1: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四百多块产品。
1: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您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3: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1: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0: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3: 对我觉得
0: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3: 对，
0: 然后呢在
3: 坚强的后盾。
4: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承蒙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书贩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0: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3: 扶
0: 小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1: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3: 发工资
1: 吗？
0: 现在发
1: 以前是免费的，
3: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它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1: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5: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3: 对，
5: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 更显。

0: 的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啊，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嫩了，嫩度太高了。
1: 所以说头皮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嗯，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啊，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公司，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公司，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4: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的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深的一个品，
3: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哦、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少？
3: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芦丁纹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饮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5: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好人参，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1: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3: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6: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这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压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1: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
6: 对，
1: 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3: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1: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3: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5: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 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0: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三五片，或者五七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1: 真不像，
0: 68年，
2: 对
0: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七八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可以再加水，
0: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2: 然后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1: 没胃口，
0: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2: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0: 对。
2: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1: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2: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0: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一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4: 这个有味道吗？
0: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0: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6: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1: 可以，
0: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剃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2: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逐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逐补五脏的，
1: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2: 对， 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

0: 最好的一些产品哈，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1: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0: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1: 一言为定，
0: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2: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0: 好，我们有请。
2: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她尚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淑范的身影。我希望她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她已年月五十，在外她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她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淑范的。我想告诉她，妈妈赋予她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0: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3: 小航，淑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了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参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 说得非常好。

0: 残疾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灵动残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行素饭。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生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残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新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2: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赶上一年一次的端午节，好视力特别给咱河南听众准备了1000份健康补贴。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年龄和地区，凡是10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额外还能带走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3项，品质效果有保证。而且从成分上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蜜梦花等草本精华，再搭配传统湿热敷方法，加快吸收渗透，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关键是今天咱河南听众还能享受端午节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草本健康枕、高档遮光太阳镜，再加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端午节才有的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河南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全省开放端午节健康补贴，拿出1000份升级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直接就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补贴一次，而且端午节补贴就这1000份，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一上了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建议您呢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管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都更轻松。今天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都能够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端午节专属健康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副高档时尚的太阳镜，这些统统都是额外赠送的，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5: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0: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1: 好视力68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8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2: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1: 重点来了，好视力68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合肥有一条路叫延桥路，路名来自两个人，陈延年、陈桥年，兄弟俩都是20出头就牺牲了。现在住在这条路上的人，身份证上的住址都写着延桥路3个字。倪良忠电信维修工，在这条路上走了27年。他修电线、爬杆子，帮街坊邻里修网络。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日子，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天一天的过。请听由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平凡与英雄同行》。
1: 倪良忠的家就在延桥路上，他常念叨这条路。
2: 我住这条延桥路，路名就是陈延年、陈桥年两位烈士的名字。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算是和英雄做了个邻居。
1: 2013年，延桥路正式命名。那一年，倪良忠35岁。后来电视剧《觉醒年代》播了，延桥路的路牌底下开始有人放花，花里夹着卡片，写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倪良忠站在路牌底下看了很久，他想自己就是那个子孙后代。口袋里那张身份证上延桥路3个字突然有了温度，
2: 我心里特别感动。兄弟们当年披荆斩棘，舍身取义，我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就守好自己的岗位，做好分内的小事，踏踏实实为解放邻居服务，把心里留下的奉献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1: 倪良忠是电信维修工，说起来就是修电话、修宽带，但全镇几千户人家，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老人孩子遇到问题只会打一个电话找倪师傅。于是他每天骑着电动车，后座驮着工具箱，在延桥路周边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爬电线杆、下管道井、入户布线，一干就是27年。这一行吃的是辛苦饭，忙到什么程度，倪良忠自己最有体会。
2: 最高峰的是一天跑到2万多根杆的，基本上每天都有，迟到电话很正常。你到晚上了，你下班了，你回家了，人家来找了你还是要去，没有上下班时间，只要要求我必须要到。
1: 高空作业不是闹着玩的，有些事他现在说起来还后怕。
2: 你上到了中间，突然发现杆子断了，遇到了好几次，在黄小村那个镇子上的杆子上，就听到杆子上面一声响，突然又断了4、5根杆子，我的杆子就下来了，那腿都是吓软的了。还有一个是最危险的，是2023年的秋天，电缆当时那个盗窃的时候很猖獗，我一个人抓了6个小时，当时都上了合肥晚报了。后来想想后怕，当时不怕。
1: 早出晚归，随时被叫走。儿子倪浩小时候没少受委屈。
3: 一开始我可能讲不太理解，但渐渐长大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习惯了，然后也知道他干的事情也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渐渐的从不理解又变成理解，然后也转化成了知识。
1: 齐雪娇，延桥路的老住户，住了快20年。最让他过意不去的是一次本来不该打扰他的事儿。
4: 我认识倪师傅啊，有接近20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第二天我就要结婚。

0: 忘了家里来清洗，然后有需要放电视给大家看吗？当时其实已经下班了，我没办法，我找谁呢？我就想到了他，倪师傅，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他就下班之后啊，跑到我家来，晚上到8点多钟才装好的，而且帮忙他也从来也不收费，都是免费的，义务的给我们帮忙，是一个忠厚老实、有奉献精神的人。
1: 不光是齐雪娇，整条街的人都一个感受。孙树荣说：“
2: 整过以后，我们这边一个这个网线断了，当时大家也很着急，就联系上他，联系上他，他是很乐意的，然后马上就来给解决。他为人就比较和善、热心。”
1: 2020年8月，旁边的三河镇发生洪水，倪良忠没有犹豫，扛上东西就出发了。
3: 白茫茫一片，看到什么遇到什么困难，我们赶紧过来帮帮忙。
1: 那天也在堤上的社区书记严冬梅一直记得那一幕。
4: 这一幕我当时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在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我们的一支防汛队伍吧就集结的那么成功，就像倪叔叔这样的就主动的来，就是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凝聚力这么强。
1: 倪良忠不一定这么想，但街坊们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2: 可以说也是把普通的一件事情做好，那也是不平凡的意思，一直做下去，也可以说是一种资金战争。
1: 倪良忠干的事，儿子倪浩看在眼里。现在他走了父亲的路。
5: 我现在也是我爸的一个熏陶有关系，我现在也在搞电力工作，基本上也跟他的状态一样，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有这种传统在里面了，变得一种习惯了。
1: 子承父业，爷俩走的是同一条路，可这条路到底图什么？倪浩想了想，
5: 真正要图的话其实图不到什么东西，真正的是个人的责任感比获得什么更重要。
1: 倪良忠的说法更直白，
3: 别人的死就是我的死，在帮别人的忙的时候也是我自责奋力的事情。
1: 倪良忠从没说过身份证上那三个字意味着什么，但他爬过的每根杆子，修过的每条线路，随叫随到的每个夜晚，都是在替身份证上的那两个名字守着他们用命换来的日子。不说比说更重。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8: 岩桥路以青春之名赴繁华之约。岩桥路位于合肥市肥西县，全长1147米，呈南北走向，北连繁华大道，南接汤口路。2013年12月，经合肥市市政府批复，正式定名，为纪念革命先烈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从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既是对先烈的致敬，也承载着深厚的家国情怀。按照合肥道路命名规则，岩桥路地处皖西命名片，本以安庆、陆安等地名命名，但为彰显两位烈士的卓越功绩，破例以人名命名。它与旁侧的集贤路遥遥相对，集贤关是父亲陈独秀的安葬地。三条路名串联起一家三代的赤子之心，藏着最动人的家族家国故事。2022年2月，岩桥路启动红色文化改造提升工程，同年7月1日全新开放。改造后的道路为双向四车道沥青路面，红色历史文化与艺术美感高度融合，周边配套建有岩桥路小学、纪念牌等设施，如今已成为全国一流的红色文化地标，吸引无数人前来瞻仰缅怀。2021年《觉醒年代》热播，让岩桥路走入大众视野，无数市民自发携花而来，以鲜花寄哀思。人们常说，岩桥路短，集贤路长。他们虽未交汇，却共同通往了繁华大道。这短短一程的路， 是先烈们用青春铺

0: 旧的希望，而前方的繁华正是对他们最庄严的承诺与最长久的告慰。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千万不能错过，为了让咱中老年朋友们眼睛清亮舒服，咱河南新闻广播特别联合好视力举办一次无忧体验大活动。不管你之前用过没用过，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立马就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试用装，让大家先贴个几天，实打实的感受效果。想要感受的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眼泪，门都不敢出，那你一定不能够错过这次无忧体验机会。这款眼贴自带蒸汽能发热，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你能感觉到眼周毛孔一下子就被打开了，草本精华层层渗透层层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理疗，贴完眼睛不干不涩不酸不胀，看电视玩手机干什么都没问题。26年的国民大品牌，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这次就是以真心换真心，实打实帮助大家缓解眼睛问题。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都能够先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之内打通，额外还能够兑换一台豪华多功能收音机，还有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一瓶不够，今天破例给大家送上2大瓶。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我见过4月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湖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3: 共守美好家园。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9: 欢迎选择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
11: 我不会抽烟。
9: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12: 怎么还喝的？
7: 救救我！
8: 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河南新闻广播，经典好好听。

0: 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福利可以说是上半年最大优惠，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参加618年终补贴。我们特别跟好视力厂家磨了半个多月，终于为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的福利机制。现在打400-800-8379，人人都能领到超值补贴，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重磅好礼。不过人家也说了，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所以只能咬牙拿出100份，再多可真没有。赶紧先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胀痛好多年，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三五迷远，瞅不清人，用了很多办法也不管用的，那么推荐您抓紧打400-800-8379，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檬花等多重护眼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渗透更强，贴完瞬间眼前一亮，眼睛不干不流泪了，看手机电视都清楚了很多。最后提醒大家，上半年最大优惠就在618，前100名打400-800-8379购买，人人都可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每人再送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瓶不够再送一瓶，到手整整2大瓶，限量100个名额。电话打一个，名额就少一个，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5: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4: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6: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4: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8: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2次、3次、4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4: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

0: 云和宴，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1: 凭四路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1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2: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3: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6: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优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5: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6: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7: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

0: 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1: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0: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进雪峰。
2: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3: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4: 把瓣儿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3: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4: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3: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5: 通过依法试试，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6: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7: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8: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9: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0: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9: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1: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啊，本届电影节啊，我们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啊，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1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14: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

0: 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1: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2: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3: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1: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3: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1: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3: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4: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6: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5: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7: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5: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8: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4: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2: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

0: 不实，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3: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1: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

0: 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五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1: 主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2: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3: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4: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2: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4: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

0: 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1: 省委组织领导干部集中观看沉浸式党性教育课程《您好教育录》，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更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刘宁、王凯、孔昌生参加。
2: 新闻述评：河南的丰收辩证法今天播出第三期，全链协同
1: 创历史新高。今年前五个月，我省进出口额4328.5亿元，增速领跑全国。
2: 系列报道《玉品闯四海》今天播出，小城里的快乐如何迈向全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6月12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充分发挥河南特色优势，找准深化务实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推进青年教育、旅游、文艺等方面交流，以实际行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李希同志在我省调研时的讲话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要更加有力地坐实政治监督，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聚焦国之大者、省之要者，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要更加深入地开展学习教育，深刻把握树牢正确政绩观的重大意义、价值取向、实践要求，用好典型案例正反两面镜子，切实抓好整改整治，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更加有效地强化正风肃纪反腐，从严纠治四风顽疾，一体推进三不腐，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从严惩治，迎贪以腐，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更加科学地推进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健全完善纪检监察制度体系，大力弘扬教育路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有关会议部署，坚持严的基调、实的标准不动摇，持续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功夫，认真梳理查摆问题清单，扎实推进政绩观偏差，特别是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整改整治，统筹抓好制度立改费工作，强化全程研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研究我省政法队伍建设工作，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坚持党管政法工作制度，按照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求，持续提升政治能力、群众工作能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专业能力、科技应用能力，健全完善激励保障制度，锤炼纪律严明、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着力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6月12号，省委组织领导干部在省委党校集中观看沉浸式党性教育课程《您好教育录》，充分发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大力弘扬教育录精神，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省委书记刘宁、省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参加。焦裕禄同志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是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正面典型。

0: 课程引好交易路，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以交易路一生奋斗轨迹为主线，采取实景演绎、时空对话、党性叩问、集体互动等沉浸式教学形式，全景式还原交易路山东博山成长入党、河南落矿工业攻坚、兰考治沙救灾三个阶段的事迹，引领广大党员干部重温焦裕禄同志奋斗一生、奉献一生、为民一生的光辉历程。该课程推出以来，已累计服务党员干部群众超9.8万人，教学成效突出，社会反响热烈，入选中组部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好课程、河南省党的创新理论宣讲十大优秀案例，是我省具有代表性、标志性的精品沉浸式党性教育课程。课程现场，全体党员干部凝神观看，认真感悟，在沉浸式体验中重温初心使命，锤炼党性修养，厚植为民情怀，全方位接受思想洗礼和精神熏陶。大家一致认为，此次沉浸式党性教育课程形式新颖，内容深刻，直击人心，深刻体悟到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本质内涵。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此次学习为契机，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筑牢政治忠诚，坚持实事求是，勇于担当作为，严守纪律底线，切实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更多力量。省级领导同志、省委各部委、省直机关各单位、在政省管企业和高等院校领导班子成员、省委党校中青班学员参加。
1: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新闻述评：河南的丰收辩证法今天播出第3期，全链协同。

0: 象丰收。十三天的速度，弱苗的逆袭，河南的这场丰收不是偶然，也不是某一个环节的单打独斗。新闻述评河南的丰收辩证法，今天请听第三期全链协同。
1: 心里踏实，丰收也有底气。
2: 今年三夏，河南的种粮大户们有个共同的感受，踏实。气象是农业稳产的第一道关口。三夏期间，安阳滑县种粮户王素娟的踏实来自手机里一条条精准的气象信息。
1: 气象局每天把天气预报发到手机上，什么时候能下地割，什么时候能开始晾晒，一看都很清楚。我们根据天气预报提前调配农机，抢晴天赶进度。
2: 这份踏实从种就开始了。王素娟的手机背后是覆盖全县的自动气象监测站点和雷达遥感设备的24小时动态监测，而放眼全省，一张包含554个自动土壤水分观测站、104个农田小气候监测系统和141个作物实景观测设备的精密监测网络已经织就。过去种地要看老天脸色。如今河南依托智慧气象监测体系，让种田变成了看平管理，
3: 让农业生产告别凭经验靠运气，迈入凭数据靠科技的精准时代。
2: 屏幕里不只有天气，更有对农事决策的精准预判。三夏期间，走进南阳邓州市智慧农业中心，巨大的电子屏上小麦成熟度热力图、土壤伤情、气象数据、农机作业轨迹实时跳动。中心负责人李湛介绍，这套由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检、地面物联网传感器共同构建的监测网络，正是邓州今年麦收的智慧中枢。
3: 从灌浆器精准预警干热风，直到一喷三放，到成熟期锁定最佳收获窗口，从下播期直到抗旱播种，精准水费管理到病虫害早发现早防治。

0: 通过天空的一体化智能监测体系，把分散的天检数据变成可落地、可执行、可追溯的弄实决策。
1: 从看天到看屏，从凭经验到靠数据，算力正在重塑田间地头的每一个决策。今年三夏麦收能创造13天的河南速度，河南农机云平台功不可没。
2: 当地农机部门也不仅给我们规划了作业片区和路线，机具出现点小问题，随时有技术人员上门服务，白天夜里都有专人对接，让我们安心收割。
1: 6月3号，农机手张俊从湖北一到信阳，就感受到了保姆级的服务。今年共有21.5万台收割机参加机手会战，在河南农机云平台，每一台收割机都是河南编队的一员。漯河市农机中心信息服务部副部长孙乐明：
3: 我们通过农机云平台的农机分布和作业进度功能，可以实时看到收割机的位置、状态和作业情况。此外，平台还在手机 APP 开发了找活、找农机、找维修点、加油点等社会化服务功能。
1: 从单机作业到全网调度，张俊的收割机跑出了高效率。而兰考县红庙镇戴庄村种粮大户徐红旗的背后是另一张网。
4: 合作三村电话一打，他啥都搞定了。
1: 他的600亩土地托管给了中原粮仓，一家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从播种到管理再到收获，只用等这位田管家的指令。
5: 各机手就位，各机手就位，落割台开始收割。
6: 好的，收到收到。
1: 像中原粮仓这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河南有12.7万家。社会化服务从点状供给变为网状覆盖，在播种、植保、收割、烘干、储运等环节解放了农民，又在土地托管、农机农资和抵御风险等方面聚合了资源，成为丰收的硬核支撑。种管收每一个环节都在发力，而各部门的协同打通了从信息到田间的每一步。
7: 喂，你好，我是三门峡市气象台，预计未来3小时三门峡市大部分地区
1: 三夏期间，省农业农村厅派出14个工作指导组下沉到县乡村，气象部门免费发送气象信息160余万条，每6小时滚动更新。
8: 好的，意见已经收到了，我们立刻转发给相关部门。
1: 全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1282条，累计免费通行农机运输车辆17.77万辆次。在重点区域主干道口设立农机接待服务站422个。河南交投安阳分公司安阳陆产管理大队负责人吴洪斌：
9: 科学布设12处保通驻点，安排专人24小时在岗值守，确保车辆有序通行，严格落实5分钟快速响应机制，联合清场救援单位开通三夏农机救援绿色通道。
1: 种粮大户们的踏实来自河南正在完成的一场革命，从种到收，从管到保，每一个环节都在发力，但真正成就这场丰收的是这些环节之间的全链协同。从点状突破到系统制胜的跃升，这正是一个产粮大省丰收的辩证法。
10: 三门峡渑池县种植的丘陵岗地上的20多万亩小麦今年喜获丰收，成为当地小麦增产增收的小高地。大象新闻记者许继斌、三门峡台记者常笑报道。
11: 家里麦收情况确实是不赖，5亩地落了3、4车，咱这一来都没有整好这麦。
12: 渑池县英豪镇英东村农民韩卫明今年种了5亩小麦，今天实打实收了4550斤，平均亩产达到910斤，创近几年最好收成。喜获丰收的还有种粮大户赵群峰的1200亩小麦，由于小麦收成好，他又新获了苍荣。
11: 没有点病虫害，所以说产量一样起来了。你看稀瑞不稀瑞，我这1200亩地都要增产20多万斤。
12: 渑池县位于玉溪浅山丘陵区，地形以坡地岗地为主，小麦常年种植总面积在32.5万亩左右，但是有20多万亩是种植在缺水水源、没有水浇条件的丘陵岗地上。韩卫民：
11: 咱在地上缺水，往下倒倒不出水，最少得100米，倒100多米都没加水。
12: 由于坡岗旱地水源缺，土层浅，保伤差， 近年来，当地积极选育推广种植耐旱的小麦品种。今年全县种植的十多个小麦品种，90%都是耐旱、节水、高产的新品种。加上去年冬天小麦种植后几次降雨，雨水比较充足，耐旱小麦的特性和优势发挥了出来。渑池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王军英：
3: 旱地小麦的突出特点就是水分利用率高，当干旱的时候加插幅度小，当水分充足的时候能很好的供给水质发育、水力灌浆，高效的抓回茶量。
12: 去年渑池县的小麦播种普遍推迟了10到15天，到今年春天小麦返青时，一类苗、二类苗的比例低于往年。当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民加强麦田管理，补弱促壮，及时下拨有关补贴资金，做好一喷三防。全县22万亩旱地小麦普遍进行了统防统治。三峡市渑池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刘超：
13: 经过一系列措施，最终体现在这个亩水数、水流数还在千里中。现在这一块亩水数能达到48出头，水流数能达到35里左右，千里中能达到42到45之间，亩产量能达到1000斤左右。
14: 截至6月12号，全省下播面积8444万亩，占预计面积的92.8%。粮食作物已播6359万亩，占预计面积的93.5%。
10: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创历史新高，今年前五个月，我省进出口额4328.5亿元，增速领跑全国。系列报道《玉品闯四海》，今天播出：小城里的快乐如何迈向全球。
14: 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我省外贸保持稳定增长势头。6月11号，记者从郑州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我省进出口额4328.5亿元，同比增长26.1%，高出同期全国增速10.8%。其中，出口2625.8亿元，增长12.1%；进口1702.7亿元，增长56%。五月份，我省进出口871.5亿元，增长29.4%，其中出口542.7亿元，增长17.1%；进口328.8亿元，增长56.5%。今年前五个月及五月单月进出口值均创我省历史同期新高。前五个月累计进出口总值已超我省去年上半年，12个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进出口实现正增长。
10: 今年前四个月，河南进出口额3450.7亿元，同比增长25%，高于同期全国增速10.1%。外贸规模历史同期首次超3000亿元。大象新闻推出系列报道《玉品闯四海》，解锁河南制造出海的新打法、新思路。今天来看上街这座小城是如何把快乐做成生意，把设备迈向全球的。

0: 北道城，碰碰车，旋转木马。您可能想不到，这些为世界各地送去笑声的快乐制造，不少都是来自这里。距离郑州约30公里的小城上街，这里聚集了上百家游乐设备上下游企业。他们是怎样打开世界地图去做生意的呢？又是如何把快乐带向全球的？走，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
1: 乌塔木来自尼泊尔，远道而来的只有一个目的，到郑州上街为他新建的35000平公园购置游乐设备。尼泊尔克山乌塔木，
2: 印象非常深刻，这里的生产工艺以及成品做工都非常精细。我们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合作协议，项目做成后会是尼泊尔最大的游乐场。
1: 外国客商主动上门，当场下单，在上街早已是常态。企业负责人说，现在工厂一个月就要接待5-6波外国客户。郑州利美奇游乐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李玉存，
3: 我们今年过完年到现在接了有65个外贸订单，今年我们的销售额比同期的话增长20%。
1: 王雪娇90后，在利美奇干外贸已经15年了，她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第一笔外贸订单是广东外贸公司介绍来的俄罗斯客户，买了桑巴气球和咖啡杯。

0: 他们准备面向国际市场大干一场时，各种难题接踵而至。郑州利美奇游乐设备有限公司国际部总经理王雪娇：
1: 客户对河南制造最开始的认可度是比较低的，怎么样把这么庞大的产品出口到海外呀？到了海外以后怎么安装，怎么做售后啊？第一步从零到一挺难的。
0: 游乐设备体型大，品类多，但靠一家企业出海难度不小。王雪娇最深刻的体会是，一个人跑得快，但一群人才跑得远。
1: 同样的一个项目，然后我们不可能所有的产品我们自己来完成，所以呢，我们联合同样标准的、同样质量的这些兄弟企业，然后我们一起抱团出海，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0: 现在，郑州游乐设备在亚马逊等海外平台上已经小有名气，但面对着中小企业居多、差异化不足等问题，当地政府也在主动破局。郑州市上街区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副局长牛飞宇：
2: 以龙头企业带动我们的大部分中小企业来参与品牌这个叫响活动，促进企业然后深耕细分领域，形成集群合力，实现我们产品的一站式采购。同时我们也积极支持企业参与各类国际性的展会，然后让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去开拓国际市场。游乐设备看郑州这个品牌叫得更响。
0: 一站式购企成了上街游乐设备出海的硬核底气，海外客商不用四处比价辗转采购，省时又省心。河南迪尼斯娱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克伟：
3: 今年的这个出口额截至目前为止大概有个6000万左右，主要出口像中亚五国，还有东南亚、非洲啊、美洲、欧洲。
0: 河南省游乐设备协会会长、郑州航天游乐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石富顺：
4: 现在我们上街的产品不单在性价比上有优势，并且我们在不断的提升技术含量，大型设备、小型设备、中型设备、五动力、淘气堡，我们这都有。
0: 目前上街游乐设备产业年产值突破5亿元，年出口额超1亿元，再加上相邻的荥阳，短短十几公里内散布大大小小300多家游乐设备上下游企业，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产业链。
5: 记者手记：
6: 小城产业搞外贸，缺的不是干劲，是打法。在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下，当一些企业还在等风来为订单发愁时，小城上街用抱团出海，让听不见的品牌叫响了，让不敢接的订单接稳了。与其拼价格，不如拼协作、拼服务，把零散的力量攥成拳头，小城也能干出全球大生意。
5: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据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我省于6月12号至13号面向2026年普通高考考生进行2次网上填报志愿模拟演练。
7: 6月11号，省财政厅、省科技厅印发《河南省省级创新研发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专项资金支持方向主要包括重大技术研发、应用基础研究等科技活动，执行期限为2026年到2030年。
5: 6月11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河北省邢台市举办，共有151名好人上榜，其中河南9人入选。分别是助人为乐好人陈广良、韦怀银，见义勇为好人王妙丽、周顺波，诚实守信好人赵忠福，敬业奉献好人陈仁范、赵听听、王玲、汪永顺。
7: 近日，应急管理部正式启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今年计划招录消防员17000名，其中河南招录670名。
8: 联播说天气。
5: 今天傍晚到夜里，北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安阳西部、新乡西部、信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最低气温西部16到18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最高气温北部34到36度，东南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见多云，偏南风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
7: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江岩、龚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

0: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1: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0: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1: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好视力科技，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

0: 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合肥有一条路叫延桥路，路名来自两个人，陈延年、陈桥年，兄弟俩都是20出头就牺牲了。现在住在这条路上的人，身份证上的住址都写着延桥路三个字。倪良忠电信维修工，在这条路上走了27年，他修电线、爬杆子，帮街坊邻里修网络。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日子，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天一天的过。请听由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平凡与英雄同行》。
1: 倪良忠的家就在延桥路上，他常念叨这条路。
2: 我住这条延桥路，路名就是陈延年、陈桥年两位烈士的名字。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算是和英雄做了个邻居。
1: 2013年，延桥路正式命名。那一年，倪良忠35岁。后来电视剧《觉醒年代》播了，延桥路的路牌底下开始有人放花，花里夹着卡片，写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倪良忠站在路牌底下看了很久，他想自己就是那个子孙后代，口袋里那张身份证上延桥路三个字突然有了温度。
2: 我心里特别感动，先烈们当年披荆斩棘，舍身取义，我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就守好自己的岗位，做好分内的小事，踏踏实实为街坊邻居服务，把先烈留下的奉献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1: 倪良忠是电信维修工，说起来就是修电话、修宽带，但全镇几千户人家，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老人孩子遇到问题只会打一个电话找倪师傅。于是他每天骑着电动车，后座驮着工具箱，在延桥路周边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爬电线杆、下管道井、入户布线，一干就是27年。
3: 有电没电，屏幕靠近。
1: 这一行吃的是辛苦饭，忙到什么程度，倪良忠自己最有体会。
2: 最高峰的是一天跑到2000多根杆的，基本上每天都有，接到电话很正常。你到晚上了，你下班了，你回家了，人家来找了你还是要去，没有上下班时间，只要要求，我必须要到。
1: 高空作业不是闹着玩的，有些事他现在说起来还后怕。
2: 你上到了中间，突然发现杆子断了，遇到了好几次。在黄小村那个镇子上的杆子上，只听到杆子上面一声响，突然又断了4-5根杆子，我的杆子就下来了，那腿都是吓软的了。还有一个是最危险的，是2023年的秋天，电缆当时那个盗窃的时候很猖獗，我一个人抓了6个小时，当时都上了合肥晚报了。后来想想后怕，当时不怕。
1: 早出晚归，随时被叫走。儿子倪浩小时候没少受委屈。
4: 一开始我可能讲不太理解，但渐渐长大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习惯了，然后也知道他干的事情也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渐渐的从不理解又变成理解，然后也转化成了支持。
1: 齐雪娇，延桥路的老住户，住了快20年。最让他过意不去的是一次本来不该打扰他的事儿。
5: 我认识倪师傅啊，有接近20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第二天我就要结婚了，家里来亲戚，然后有需要放电视给大家看嘛。当时其实已经下班了，我没办法，我找谁呢？我就想到了他，倪师傅，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他就下班之后啊，跑到我家来，晚上到8点多钟才装好的，而且帮忙他也从来也不收费，都是免费的，义务的给我们帮忙，是一个忠厚老实有奉献精神的人。
1: 不光是齐雪娇，整条街的人都一个感受。孙树荣说，
6: 整过以后我们这边一个这个网线断了，当时大家也很着急，就联系上他，联系上他，他是很乐意的，结果拿马克就来

0: 解决。他为人举止就和善热情。
1: 2020年8月，旁边的三河镇发生洪水，爹梁中没有犹豫，扛上东西就出发了。
2: 白茫茫一片，看到什么遇到什么，快来，我们看看，来帮帮忙。
1: 那天也在堤上的社区书记严冬梅一直记得那一幕。
3: 这一幕我当时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在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我们的一支防汛队伍吧就集结的那么成功，就像黎叔叔这样的就主动的来，就是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凝聚力这么强。
1: 倪良中不一定这么想，但街坊们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0: 可以说也是把普通的一件事情做好，那也是不平凡的一件事，一直做下去也可以说是一种披荆斩棘。
1: 倪良中干的事儿子倪浩看在眼里，现在他走了父亲的路。
4: 我现在也是我爸的一个熏陶有关系，我现在也在搞电力工作，基本上也跟他的状态一样，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有这种传统在里面了，变得一种习惯了。
1: 子承父业，爷俩走的是同一条路，可这条路到底图什么？倪浩想了想，
4: 真正要图的话其实图不到什么东西，真正的是个人的责任感比获得什么更重要。
1: 倪良中的说法更直白，
2: 别人的死就是我的死，在帮别人的忙的时候也是我自责奋力的事情。
1: 倪良中从没说过身份证上那三个字意味着什么，但他爬过的每根杆子，修过的每条线路，随叫随到的每个夜晚，都是在替身份证上的那两个名字守着他们用命换来的日子。不说比说更重。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岩桥路以青春之名赴繁华之约。岩桥路位于合肥市肥西县，全长1147米，呈南北走向，北连繁华大道，南接汤口路。2013年12月，经合肥市市政府批复正式定名，为纪念革命先烈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从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既是对先烈的致敬，也承载着深厚的家国情怀。按照合肥道路命名规则，岩桥路地处皖西命名片，本以安庆、陆安等地名命名，但为彰显两位烈士的卓越功绩，破例以人名命名。他与旁侧的集贤路遥遥相对，集贤关是父亲陈独秀的安葬地。三条路名串联起一家三代的赤子之心，藏着最动人的家族家国故事。2022年2月，岩桥路启动红色文化改造提升工程，同年7月1日全新开放。改造后的道路为双向四车道沥青路面，红色历史文化与艺术美感高度融合，周边配套建有岩桥路小学、纪念牌等设施，如今已成为全国一流的红色文化地标，吸引无数人前来瞻仰缅怀。2021年《觉醒年代》热播，让岩桥路走入大众视野，无数市民自发携花而来，以鲜花寄哀思。人们常说，岩桥路短，集贤路长。他们虽未交汇，却共同通往了繁华大道。这短短一程的路，是先烈们用青春铺就的希望，而前方的繁华，正是对他们最庄严的承诺与最长久的告慰。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拥有价值的阅读。

0: 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千万不能错过，为了让咱中老年朋友们眼睛清亮舒服，咱河南新闻广播特别联合好视力举办一次无忧体验大活动。不管你之前用过没用过，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立马就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试用装，让大家先贴个几天，实打实的感受效果。想要感受的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眼泪，门都不敢出，那你一定不能够错过这次无忧体验机会。这款眼贴自带蒸汽能发热，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你能感觉到眼周毛孔一下子就被打开了，草本精华层层渗透，层层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理疗，贴完眼睛不干不涩，不酸不胀，看电视玩手机干什么都没问题。26年的国民大品牌，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这次就是以真心换真心，实打实帮助大家缓解眼睛问题。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都能够先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之内打通，额外还能够兑换一台豪华多功能收音机，还有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一瓶不够，今天破例给大家送上2大瓶。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0: 老头子，你赶紧把声音调大点儿，这电视马上大结局了。
1: 你看你这眼睛都模糊成啥样了，人家都是看电视，你是听电视。
0: 哎呀，上了年纪不都这样，我也没办法呀。
2: 眼睛疲劳模糊流泪不用愁，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简单一贴统统都能缓解。
3: 内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听完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明亮。
2: 而且现在赶上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即可抢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
3: 10分钟内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亲肤凉爽夏凉被，再加一大瓶叶黄素，买一送四，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只有这一回，快打四零零。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口。
1: 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2: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3: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清新；匀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恶心，可能支架对心脏的。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3: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2: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拉着手上来的。

0: 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好，请坐，把我们的家书放到我们的展板上。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2: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1974年出生的。
1: 1974年，我有听错吗？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啊，也是他的爱人。
2: 1968年出生。
3: 我是1968年。
1: 68年，我的天哪！掌声再响起来，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3: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严实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
1: 哎，这个值得细细的品味一下哈、能不能跟我讲一讲，您是怎么理解这个字面意义上听？
3: 是这样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1: 不愿意听唠叨。
3: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们，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1: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3: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1: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他要跟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2: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3: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哎，差点错过。
3: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
1: 您没有觉得他高冷？
3: 我看到的第一印象，高肯定是很高，目测也得1.7米多，但是冷呢，我都没觉得。
1: 那你看到了什么？
3: 反而感觉呢挺有人间烟火味儿的，对，
1: 你看这就是偏爱的滤镜哈，就是大家觉得是一种高冷，在对上眼的人看来，它就是一种哎有人间烟火，就是
2: 对，
3: 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1: 细节很打动人哈，我不知道有没有感受。
2: 的确是因为当时我觉得他能体贴到你，就是现在感觉很累了。刚见面认识，大概大家也就聊10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呢，后来他起身就说今天就到这儿吧，然后今天我有点累了，还是他有点累了，
1: 就是他先提出来。
3: 打一个圆场吧。 对
1: 对，哎，其实这个时候是不是慢慢已经蛮加分的？
2: 对，其实那个时候就加分了。当时呢，就是三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想上去坐一坐。
3: 我当时一直啊，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1: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2: 有点刻意的，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3: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说，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1: 这么直接的吗？
3: 对。
1: 当时什么感受？
2: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六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1: 差了六岁，
2: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所以寒心了吧？
2: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3: 对，
0: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觉得真的是彼此打动和加分。丈母娘见到您呢？
3: 还是挺高兴的，也有点吃惊。第一个可能吃惊于这种速度，是吧？第二个呢，可能让她吃惊的，这个男生也算是高高帅帅的，而且看上去很清爽的那种感觉。所以老人呢就拉着我的手，虽然是初次见面，哎呀，就是问了叫什么，哎呀，小航啊，欢迎你啊，怎么样，就是很和蔼可亲的样子。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了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2: 对，
1: 对吧？
3: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3: 对，
1: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2: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3: 很多人可能以为啊是怕他跑了吧。
1: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3: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因为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3: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1: 对，
3: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1: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2: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8岁了，
2: 对，
1: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2: 就 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

0: 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0: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0: 一共三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0: 一共三个。
3: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的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
1: 了。12岁了。
3: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3: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3: 对。
0: 对。
3: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也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3: 现在25岁。
1: 25岁，
3: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1: 子安
3: 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3: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4: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5: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0: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做。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0: 哎，东北菜，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
3: 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3: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3: 是啊，
0: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3: 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1: 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0: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

0: 然后
1: 就是弟弟，
0: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2: 穿不上了才穿。
0: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2: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
0: 想。
2: 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0: 对，
2: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0: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2: 很为难。
0: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2: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0: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1: 翻个个。
0: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
2: 更好一些。
1: 对，
0: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2: 逐年
0: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1: 工资就是1500，
0: 就是1500块钱。
2: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0: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2: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0: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2: 已经出来了。
0: 对，
2: 这个、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2: 是吗？
0: 对。
2: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2: 做副总，
0: 对，
1: 而且很年轻。
0: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2: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0: 那个时候
1: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1: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2: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1: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0: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2: 你希望
0: 一家人
2: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 因为这个人生真。

0: 的是能起作用。对，
1: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忙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2: 岳母嘛，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0: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2: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实际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吧。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2: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1: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2: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1: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2: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
0: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1: 是个什么状态啊？
4: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4: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2: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啊，然后在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这对我父母来讲，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1: 对，
2: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1: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2: 对，
1: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2: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实际呢，
1: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5: 因为调解了这10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 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

0: 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1: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2: 我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舒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0: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舒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舒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3: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零，零是什么呢？
2: 零起点，
4: 零农残，
3: 你俩
2: 看
3: 不同步了，男的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4: 对，
3: 农残我给您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身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2: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3: 对，
2: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舒范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3: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2: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3: 是什么？
2: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它吃得好，
3: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伟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3: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4: 四百多块产品。
3: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4: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3: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0: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1: 对
0: 对，
1: 我觉得
0: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嗯，
1: 对。
0: 然后呢，在
2: 坚强的后盾，
3: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女人乘风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书贩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0: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2: 拂晓
0: 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2: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1: 发工资
2: 发吗？
0: 发。现在发。
2: 现在发。以前是免费的，
1: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4: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5: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啊，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4: 对，
5: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带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中意，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嫩了，嫩度太高了。
4: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啊，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公司，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公司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3: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书贩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4: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 你看啊，

0: 啊，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新的一个品产品哈。我们现场的观众叔叔阿姨，你们有什么想问的，也可以随时问。你像我先问，
1: 大家可以互动起来啊。
0: 对，我先问第一个疑问吧，这里边哪个最贵？哪个最贵？
1: 这里边啊，你猜猜哪个最贵？
0: 我猜猜，
2: 我觉得是，
0: 我猜不到，
2: 最大的最贵，
0: 厚着的吧？
1: 实际呢，最贵的是这个。
0: 哦，这那个啊，嗯，
1: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0: 这个大概有多长时间？
1: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
2: 哦，
1: 看它的芦。丁文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参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3: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
1: 好人参，
3: 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0: 好嘞，那到底是不是好人参？首先呢，得需要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1: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4: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0: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
4: 对，
0: 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1: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0: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1: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3: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呢，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1: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0: 真不像，
1: 68年，
2: 对
1: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1: 可以
3: 再加水，再加水，
1: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3: 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1: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0: 没胃口，
1: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 身体消耗很大。

0: 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1: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1: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0: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你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1: 这个有味道吗？
0: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来，给他们看一下，把这手
2: 来，那个姐姐，您可以来到台前来看一看。
0: 您看一下啊，您看这么快就沉淀了，就而且它颗粒很粗糙。那您再看这个，这个是800目起的，你看它就很细腻，像牛奶一样啊。对，它吸收转化率都高。对，您看这个，这是800目的。对，您看这个呢，就不是超，你看它已经沉淀了，看，而且颗粒很粗糙。那么越细越细腻，越容易被吸收。我们花同样的钱，它吸收转化率就高，你说是不是好事啊？
4: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0: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5: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6: 可以，
0: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1: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逐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逐补五脏的，
2: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1: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他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10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就是男生用它来洗头发，然后呢经常复购，而且小孩洗澡的时候也可以用。而且我们这里面呢，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所以你整个洗手间都是人参的香气。
2: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1: 好，
2: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1: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2: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1: 一言为定，
2: 有视频为证。
1: 好，
2: 谢谢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

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她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淑范的身影。我希望她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她已年月50，在外她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她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淑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0: 家书寄相思，真情为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1: 小航，淑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生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淑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0: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生。

0: 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残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新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看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2: 共守美好家园。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6: 刘备在绵阳立了汉中王，是表奏许都啊。曹操见到这份表彰了，可把曹操气坏了。好你个刘备，就凭你知席饭聚的小儿，居然敢称王道霸，跟老夫我比，这还了得？曹操一气之下要伐秦国之兵，取汉中进西川，与刘备决一上下，非把大耳贼灭了不可，要不然我出不来胸中这口恶气。把文武找来，把这事情这么一说，众文武啊都符合曹操这个意愿，是得这么办呢。哎呀，大王，上次咱们从汉中就不应该回来，这次您想发秦国之兵啊，太对了，咱们是得和这个刘备决个雌雄，分个上下，不然呢他就了不得了。众文武你一言我一语啊，这简直像火上浇油一样，曹操就要传令了。就在这时候，出来一位给拦住了，说大王不能这么做，此位的见解和所有的文武是完全不同。他把这事情说得十分清楚明了，

这人是谁呀？司马懿。他劝曹操：“大王您不必勤劳车驾，用不着张弓搭箭，咱们就能生擒刘备啊。怎么办呢？您就派一个人，拿着您一封书信，到江东去游说孙权。孙权那儿气也不小啊。您要让孙权发兵一取荆州，刘备他就慌了神儿了。他必然带领河川人马去救荆州啊。到了那时候，您都不必亲自去征讨他，就派一员大将就能把西川取下来，就能把刘备给生擒活捉了。这多省事啊！哎呦，司马懿呀，这见解是高过文武几筹啊。曹操点头称赞：“仲达，你真是我的左膀右臂呀，给我出了这么一个好主意，就按仲达说的办。”当时曹操就给孙权写了封书信。你说这司马懿高不高吧？妙言就在三五句呀，没有学识枉徒劳。话虽然说的不多，可显露出来司马懿胸藏锦绣，俯饮珠玑呀。那真是群星中的一颗明月，乱石中的一块碧玉呀，鱼虾里头腾楞一下跳出这么一条蛟龙来，几句话好似珠滚玉盘呐，那真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在座文武无不称赞，全服了。曹操派满宠到江东去下书，曹操呢，火也消了，气儿也没了，继续养伤。满宠呢，带着这封书信，收拾了一下，带着些礼物，就奔这江东来了。江东的孙权现在干什么呢？孙权呢，也在研究刘备呢。他虽然没有曹操这么大的气，可孙权这活儿也不小。感情刘备立了这汉中王，江东也知道了。这么大的事儿，谁不知道啊？各地都有细作呀。按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谍报、特务，哪儿都有。人家江东是干什么的？哦，刘备在绵阳自立汉中王。呵，孙权立刻召集文武啊！我说这刘备要干什么呀？他像不像话呀？他借了我的荆州，不还，说是等取了西川，才能把荆州还给我。现在甭说西川呐，汉中他都给取了，怎么这荆州还没有还回来的这信儿啊？这借据还在这儿压着呢。哦，孙权那借据还保留着呢。那当然呢，你别看鲁肃这人不在了，可但是这借据一直就摆在孙权的案头啊。这玩意儿多少算是一点凭证吧？你刘备还像不像话呀？现在进汉中王，没有还我荆州的信儿，看这意思，不但荆州不还了，说不定啊，他还要娶我江东呢。嚯，孙权领着文武啊，昼夜在商量对策。孙权这个打算很明确，就是你刘备立不立汉中王我不管，你得把荆州还给我呀。他不还这地方，咱们怎么办呢？恰恰就在这时，许都的使臣来了。谁来了？曹操把满宠打发来了，说是前来下书，有要事要当着孙权的面儿详详细细说说。孙权这么一听，我不能先见，立刻派张昭你去接待一下。这张昭啊，恨透了刘备了，他越想刘备所作所为这些事儿啊，张昭是越生气。满宠这一来，张昭就猜了个十有八九，准是为刘备立汉中王的事儿来的。张昭

0: 老亲自来接待螨虫。
1: 嚯，这个客气，这个热情哦，把螨虫给让到了驿馆，盛情款待。
0: 随后喝了茶，这么一谈话，果然是为了刘备立汉中王的事儿。螨虫也不隐晦，告诉你张先生，这次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游说你家主公孙权。张昭一听，您来得太好了，伯宁，您要见我家主公，您得好好说说。现在呀，我们主公虽然有气，就是因为刘备没还这荆州，可是啊，我就觉得我主公孙权这个决心还不大。这么办，你不说吗？我帮着你说，咱们一块儿说服我家主公。螨虫一听，这心里有底了。那么您给我透个话吧，我什么时候能见见孙将军呢？您就等着吧。张昭把螨虫安排好了之后，回来他先呢找了几个比较知心的人，干嘛呀？铺垫铺垫，说告诉这些人，如果说主公要拿不定主意，咱们大家可都得说话。螨虫先生来了，那是魏王曹操亲自派来的，还带着书信呢。这几个人这么一听，那您就放心吧，子布，你怎么说我们就随着你说不得了吗？哎，这行了。说完了，张昭乐呵呵的来见孙权来了。孙权还等着他的回信呢。螨虫干什么来了？自从赤壁大战败了曹操之后，现在呀，孙曹两家这仇口还没解开呢，也是隔三差五的接连不断的就打一仗，现在撑得起呀、啊、是两方敌对。突然间曹操打发这么个使臣来，来干嘛呀？当然孙权得关心了。一见张昭他就问，张昭啊，哎，更会说话，他先给孙权贺了个喜，将军，我恭喜您呐。孙权一愣，喜从何来？子布，螨虫干什么来了？嗨，将军，您能猜着吗？
1: 我猜不着。
0: 他来跟咱们讲和来了。说着，张昭也没等孙权让，就坐在孙权的身边了。你看看，江东第一流的谋士，老臣了。江东文武包括孙权呐、啊、都敬让他三分。你快说说，螨虫到底干什么来了？将军呐、啊、满伯宁是奉魏王之命前来下书，跟咱们讲和来了，要我怎么给您道喜呢？将军您想，这位曹公啊，真有气量啊！咱们赤壁大败人家，几次三番的和他对垒交锋，人家一点没往心里去。曹公这个事儿做得对呀、啊。主公啊，实话告诉您，像他这样的人物是不可多得呀。搁别人，人家不得记恨咱们江东吗？主公您想想，咱们和曹操没有仇恨，咱们应该跟曹操和好啊。之所以咱们能跟曹操打起来，就让这刘备给挑拨的，让刘备给闹的。曹操当初不是兵发咱们江东，他是追刘备。刘备气心也走樊城，拜当阳，奔下口，让人家曹操给追的都没有立足之地。后来他什么办法没有了，才打发一个诸葛亮上咱们这儿来了。这个事儿呢，当然不能这么说了，也怨咱们都督啊周瑜，也怪大夫鲁肃。
1: 哎，
0: 孙权听到这儿摇摇头，子布，你说了些什么呀？怎么能怪周瑜和子敬呢？哎，主公您不想想，咱们跟刘备联合什么呀？他趁什么呀？赤壁一仗他一兵一卒都没派，结果是咱们江东发倾国之兵，把所有的力量都拿出来了。

冒那么大的险跟曹操打了一仗，刘备他干什么去了？他竟捡东西了。咱们江东损兵折将，耗费钱粮，结果刘备呢，他倒发了财了，最后还把咱们都督周瑜给气死了。就这枭雄刘备啊，他欺负咱们鲁肃大夫老实为人忠厚，写那么个假借据，赖着咱荆州不走，把咱们郡主也给诓了去了。我越想这事儿我越生气呀、啊！要不是刘备跟着这么搅和，在其中这么挑拨，咱们至于和曹操结这么深的仇吗？连年征战不息呀、啊，得多少钱粮，多少人力呀、啊！主公您好好想想吧，怎么能够不怪鲁肃和周瑜呢？就不该搭理刘备。哦，张昭越说越激动啊，简直的那胡子都快扎实起来了。张昭埋怨刘备不还荆州啊，孙权挺爱听，他这一捎带着鲁肃和周瑜啊，孙权有点不高兴了。张大夫你怎么这么说呢？怎么此一时彼一时嘛？你以为人家刘备真没出力吗？那诸葛亮草船借箭，南屏山借风，好了，咱不提那些事儿了，就说满宠现在来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张昭一听，怎么办？主公，您得盛情款待人家满伯宁，因为什么呢？那是魏王派来的钦差。现在不管怎么说，人家曹操那是魏王啊，曹操是真的，刘备那汉中王是假的。因为曹操人家在天子身边，满宠既然跟咱们来讲和来了，咱不能那么冷待人家吗？嗯，好吧好吧。孙权一听，就依子布，明天一早就在议事堂，我要见一见这位满宠，让所有的文武都得到。遵命。嚯、哦，张昭布置去了，他知道孙权这心思，一呢是为了盛情接待满宠，二呢也摆摆这谱，摆摆这派头，亮一亮江东的威风。当初赤壁大战胜了你曹操，直到现在我江东是威风不减呐。张昭布置的倒是挺周密，全都准备好了。第二天一早，孙权来到议事堂，刚刚落了座，殿头官来禀报，使臣满宠到。孙权一听，请，下了一个请字。满宠由打外边大大方方的就进来了。满宠也是蛮有派头的，那当然了，从许都来的嘛，上前给孙权施礼。孙权站起来拱了拱手，吩咐看座。满宠先把曹操书信呈上，孙权没打开看，把信往这儿一放，问满宠：满先生，有许都来我江东，不知有何见教啊？真客气，你看看，以礼相待吗？当然得客气点了。满宠一看孙权对他挺客气，自己呢也就不摆那个谱了。常言说人敬人高嘛，满宠啊欠了欠身。将军呐、啊，满宠奉魏王之差遣来与将军下书，我们魏武两家素无遐嫌呐、啊，我们没有什么仇恨。那么为什么有一场赤壁大战，后来又接连不断的有几次交锋？其原因呢，就是刘备在其中作祟，他在里边挑拨，跟着捣乱。这次魏王让我来下书，是约将军出兵去取荆州啊。只要将军一发兵，我家魏王就要派兵去汉中了，给刘备一个首尾夹击呀、啊，是刘备必擒呐、啊。擒住刘备之后，我家大王说要与孙将军你是共分疆土，得过刘备那些地方，咱们两家是一家一半，从此魏吴两家永

永不相亲，咱们互不侵犯，和和平平相处，不知将军意下如何？孙权这么一听，哦，行啊，满宠这态度很明朗，汤堂堂把这番话都说了，主要意思就是奉魏王之命到江东来约你出兵取荆州。孙权不能立即答复啊，他请满宠回到驿馆暂时休息休息，自己呢从长计议，得给人点时间呢。满宠站起来十里告辞，张昭把满宠送走之后回来一看，众文武全没动，都在这儿呢。这时候孙权把曹操这封信也都看过了，又交给张昭叫他看看现在应该怎么回答满宠呢。张昭这么一看，将军您就别犹豫了，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第一呢，曹操主动来向咱们讲和，第二他约咱们出兵，咱们只要一打荆州，曹操就派兵去汉中，这样就能把刘备给灭了。我想啊，咱们回答满宠就是即日起兵，荆襄九郡还我有日了。这回可有了盼头了，可把这地方啊得过来了。这是咱们江东的门户，这大门呢再也不能让人别人看着了。我说将军您就赶快传令吧。孙权犹豫了一下，传令立刻就起兵，这利弊之说有没有呢？旁边有人看出孙权这心思来，慢来慢来。张昭一看有人阻拦，他心里不太高兴。一看说话的这位不是旁人，正是诸葛瑾。张昭一皱眉，心里说：“诸葛瑾呐，你跟着捣什么乱呢？”哦，合着主公派兵收荆州，那么要灭刘备，灭了刘备之后，是不是你兄弟诸葛亮就完了？你这要替你弟弟说话呀，是怎么着？他真想过去把诸葛瑾给摁在椅子上，你别言语了好不好？但是那太失礼了，不能这么做呀。他只是皱着眉摇了摇头。诸葛瑾看见了没有？那能看不见吗？可是诸葛瑾呢，没理睬。因为现在孙权是向大家问计呀，文武啊，每个人都有发言权，你有你的主见，我有我的看法。诸葛瑾呢，要和孙权说什么呀？他劝孙权说：“将军，您不能这样贸然出兵。虽然刘备带着诸葛亮去汉中得西川去了，您不知道吗？现在谁在荆州镇守着呢？”那是刘备的二弟关羽关云长，此人智勇双全，荆州不那么好取，叫曹操打发一个满宠来啊，游说将军你来了。就这么一片说辞就说动了将军您的心，您就立刻传令。我看这事儿咱们得想想。诸葛瑾话刚说到这儿，谋士顾雍搭了话：“哎，主公啊，子瑜说的有道理啊。满宠虽然是来江东下说辞的，可是呢，他也说出了一些理由。我看这么办得了，主公您一方面呢，打发满宠回许都，约会曹操，咱们首尾相接，攻打刘备。另外呢，您可以再派一个人过江去到荆州探听探听关羽的动静，然后方可行事。这倒是个万全之计，请将军定夺。”孙权点了点头。顾雍这话说得很好，那么就是说一方面打发满宠，一方面派个人到荆州探听探听虚实，谁去好呢？孙权想了想，看了看，哎，他打量打量诸葛瑾：“子瑜啊，我看。”

这个事儿啊，还得你辛苦一趟。诸葛瑾听到这儿一皱眉啊，他苦笑了一声：“将军，荆州打探虚实，需要我去吗？”嗨，子瑜，你和关羽很熟悉，另外荆州啊，地势你也熟，我看你就跑一趟吧。诸葛瑾一听让他去呀、啊，他是打心里往外那么怵的。怎么，关羽这人他不好对付，软硬他都不吃。再说上次为了讨还荆州，自己跑了多少冤枉路啊！一趟荆州，一趟成都，后汉三国时期，那交通不像现在，跑一趟路千辛万苦啊。跑路是小事儿，这关羽这脾气太大，我要去也行，我得找个理由啊。就这么着我就去了，他非问我不可。子瑜，你干什么来了？我说我没事儿，上这儿来逛逛。我江东这么些事儿办不过来，我上人荆州逛什么去啊？这说不出口啊，我找理由，我找个什么理由啊？诸葛瑾想说不去，这话说不出口，因为孙权这几句话那就等于传令一样，怎么能违抗呢？要去，去也真不好办。哎，有了，主公啊，我去可是去，我得找个理由啊。对，子瑜，你找个什么理由好呢？我去提亲得了，把孙权吓了一跳。孙权想怎么又提亲？君主孙尚香都给提过去了，这都没得提了。我说子瑜啊，你提什么亲呢？您听我说呀，关羽膝下有一女，将军您有一子啊。我去求亲得了，如果关羽真的答应了这门亲事啊，我说将军，咱们是不是先别急着忙着取这荆州，咱也别净听曹操的，因为咱们跟刘备这又近一层了。咱们郡主是刘备的夫人，不管怎么说木已成舟是这么回事儿。如今您再与关将军结了亲，咱们可是亲上亲了，亲上亲是砸舌骨头连着筋呢、啊。要说近呢，还得说孙刘两家近呢、啊。您上次把郡主接回来了，都这么长时间了，您也没往回送。哎呀，孙权摇了摇头，心说这子瑜这话越说越远了。我把我妹妹接回来有我的用意，你提这干什么呀？好了好了，就以说亲为由，探听探听荆州的虚实吧。如果把亲事说成了呢，倒也不错。嘿嘿，诸葛瑾这高兴啊。主公，要亲事说成了，那可就好了。您想啊，由您的老亲家关羽镇守着荆州，看着咱的大门，那还有错吗？嗨，孙权摇了摇头，心说我的大门呐，谁看着我也不放心呐。诸葛瑾越说越高兴啊，主公，如果亲事成就了，咱们孙刘两家这盟约不能解呀，还得这么联合着，咱们是共同聚曹。孙权看着诸葛瑾呐、啊、笑逐颜开，喜上眉梢这个样子，自己也觉得怪好笑的。他知道诸葛瑾对他是忠心耿耿啊，听诸葛瑾说这番话，他是光往好处想，往好处说了，就是说孙刘两家这盟约不能撤，这荆州最好啊您别要了。我说子瑜啊，那么假设你这次去提亲，关羽要是不同意呢，你说该怎么办呢？诸葛瑾一听啊，不同意，他，诸葛瑾的意思好像说他不能吧，没敢说，因为什么？关羽这人可没准儿，如果他要能了呢，那主公，那可没办法了。咱们跟他去求亲，他要不同意，那咱们就得取这荆州了。

0: 那可没办法了，咱们就得联合曹操灭刘备了。孙权点了点头啊，他明白诸葛瑾的良苦用心。诸葛瑾是怎么回事啊？诸葛瑾呐，他怕这孙刘联盟破裂了。鲁肃生前的主张啊，诸葛瑾是赞同的呀。所以现在虽然鲁肃不在了，诸葛瑾呐，贯彻执行的还是鲁肃那治国方针。他听孙权答应了，非常高兴。张昭还想说几句，孙权摆了摆手，不要说了。子布赶快到驿馆去一趟，啊，重谢满宠满伯宁。婉言将其打发回许都，说我们同意魏王的主张，我江东立刻起兵取荆州。另一方面，让诸葛瑾准备厚礼，马上动身到荆州去见关羽求亲。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是。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诸葛瑾荆州提亲，捎带着再探听探听这荆州的虚实。作为诸葛瑾来说呀，他很希望把这门亲事说成。如果亲事成就了，那么就可以保持着这孙刘两家这个联合局面不破裂。江东有些老臣呢，他们很希望孙刘两家继续联合，联合聚曹，因为这个联合来之不易呀。当年赤壁大战抗拒曹操的时候，孙刘两家都很困难，刘备让曹操给追得那么惨，江东呢让曹操吓得也非常紧张，双方历尽千辛万险呐，好不容易赤壁一战算是把曹操给打败了，孙刘联盟天下皆知啊。今天要一旦反了目，这联盟要破裂了，恐怕对两家都不利。哎，江东有些老臣呢，确实是这么想啊，其中也包括诸葛瑾。所以诸葛瑾呢，这次是诚心诚意到荆州来提亲。诸葛瑾走到荆州城下，他举目这么一看，暗暗吃了一惊，怎么回事？哎呦，这荆州怎么这么热闹啊？全城是悬灯结彩，处处锣鼓喧天呢、啊、是为了接诸葛瑾吗？不是，人家在庆贺呀，刘备刘玄德进了汉中王，是举城欢庆。诸葛瑾抬头一看，看城上是旌旗招展，听城下是战马嘶鸣啊，远处看呢，一列列一对对三军小校如下山的猛虎，出水的蛟龙。再看这荆州城，那买卖铺户是生意兴隆，黎民百姓安居乐业。诸葛瑾心说，哦，我这提亲捎带着探虚实，算了吧，我就主要提亲得了，探什么虚实啊？看人家荆州这气派啊，全是实的，没什么虚的。他刚到城口这儿，由打城中出了一队军校，为首的一员将官穿白盖素，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剑，走到诸葛瑾的跟前是插手施礼，官凭奉父命前来迎接诸葛先生。哎呦，诸葛瑾点了点头啊，暗暗赞佩关羽，好灵童的消息啊，感情我一下船，人家关云长就知道了。哎呦，少君侯，有劳你呀，这我怎么敢承认。

0: 应当的。
1: 关平一笑，诸葛先生，因为父亲军务多忙，不能亲自出城来迎接您，派关平在这儿静候先生到来，请先生多多海涵呐。说着，关平把诸葛瑾给陪到了驿馆安歇。第二天，关平亲自到驿馆来，接诸葛瑾到帅府去见关羽。诸葛瑾先把礼单呈上，两下又客气了这么一番，是书房待茶。落座之后，诸葛瑾偷眼这么一看关羽，自己觉得呀，心里头挺亮堂。怎么回事呢？就看这位二军侯啊，是面呈喜色，虽然眉头还是微微那么皱着，凤目还是那么合着，那凤目最好是合着，别瞪起来，瞪起来，据说就要杀人。看着关羽挺高兴，关羽是真高兴。怎么回事呢？哥哥刘备进了汉中王了，喜讯早已传到了荆州。关羽呀，已经大贺文武多次了，大家呢也来给关公道过喜了，说现在我家主公刘备已经自立为汉中王了，跟曹操并驾齐驱呀，今后啊出师有名，就可以调民发队了，重扶汉室，灭奸曹有日了。再在荆州这儿待着，也不必那么提心吊胆了。什么荆州是人家的地方，谁的地方？汉中王的地方。所以关公很高兴啊，今天一见诸葛瑾也格外客气。诸葛先生，江东事务多忙啊，今日怎么能够有暇来到荆州，不知见关羽有何见教啊？哎呦，诸葛瑾赶忙站起来了，冲着关公是躬身一拜。哎呀，军侯，这我怎么敢当啊？怎么跟您敢说见教二字？我是来呀看望军侯您来了。和军侯您又有好些日子没见了，说真的，心里还真怪想念的。这句话可亏心，诸葛瑾心说，我想你干嘛呀？我一端详您那神儿像样，我心里就有点犯嘀咕，就紧张，可是嘴里得这么说呀。哎呦，关羽也乐了，诸葛先生您太谦了，请坐讲话，谢坐谢坐。这时候关羽吩咐备酒款待诸葛瑾先生，把诸葛瑾让来上座。二位谈得很融洽，诸葛瑾一看行，是时候了，干脆我就单刀直入，实话实说得了。军侯，诸葛瑾此次来荆州，一位看望军侯，给您问安，二位给军侯道喜。因为大汉皇叔刘玄德已经自立为汉中王了，这真是天下之幸，黎民之幸啊，我们江东也为之高兴。哦，多谢先生。不敢不敢，另外还有一件小事，虽说小事，可也不算小啊。我诸葛瑾是奉命来向军侯求亲来了。哦，关羽听得这会儿手捻长髯，看了看诸葛瑾，诸葛先生，求的什么亲呢？军侯啊，我家主公孙权膝下有一子啊，此子相貌出众，才华过人，非常之聪明，听说军侯您膝下有一位千金，军侯如能将小姐许配我家幼主，两家结好，是并力破曹。诸葛瑾特为此事而来，这叫一家女百家求啊。我呀，由打江东赶到荆州来，是来给您女儿保媒来了。 您这个做父亲的听了之后一定得非常高兴，也得非常

0: 谢我，诸葛瑾心里这么想啊，因为关公的女儿也不小了嘛。关公有个女儿啊，很大了，而且还有一个儿子呢，不是光是这义子关平，关公的儿子叫什么名啊？叫花冠锁呀。在《三国演义》里呀，后文书他才出世呢。那么要按照传说说呢？ 这花冠锁了不得了，感情啊不是现在关羽这位夫人所生，是关羽的结发妻胡氏所生，那还是远在桃园结义的时候呢。刘关张桃园结义之后立下誓言，上报国家下完黎庶，今后就要南征北战，到处跑了，这一跑起来都带着家眷，多拖累人呢。
1: 怎么办呢？哥仨一商量，说回去把这些家眷都杀了吧。啊，说是刘备、张飞啊，回去把这家小就都杀了。杀到关羽他们家了，一看这位胡氏怀胎有孕了，张飞呢就没忍得动手，就把胡氏偷偷的给救走了，给放了。胡氏回到娘家生下来这个儿子，就是关索，怎么叫花关索呢？ 在这孩子7岁那年呢，丢了，出去看这个花灯会，人太多，这么一挤，把小孩挤丢了，让一位锁员外给捡了去了。哎，他又姓了锁了。在关索9岁那年呢，拜了这个班师洞花月先生为师，去向花先生学武，他又姓了花了，合着这花关索3个字啊，是3个人的姓。 说后来关索长大成人，哎，娶妻生子，荆州任父，在咱们这《三国演义》里没有。刚才我说的这段事儿啊，那是民间传说。那么关羽现在这位夫人呢，那是刘关张到了荆州之后，由刘备做主为媒，给关羽续娶的这位夫人，据说也生下了一双儿女，也都不小了。
0: 要不怎么江东诸葛瑾前来说亲呢？江东都知道，诸葛瑾把这番话说完了之后，哎，就等着关羽呀，怎么也得向他道道谢呀。他万没想到，关公啊，火了，啪嗒，把酒杯往桌案上这么一摔，哗的一下，酒溅了一桌子。甭说诸葛瑾呐，连旁边伺候酒席的关平啊。 都吓了一大跳。哎呀，关平一皱眉，先说父亲，您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这不应该呀。关平本想上前呢，是劝阻，没敢。关公一来了，火发了脾气，谁劝得了啊？大概在蜀国能有资格劝说他的，恐怕就俩人吧。刨去刘备啊。 那就得是诸葛亮了，剩下谁也甭想劝。只见他把残眉这么一挑，是凤目圆睁。子瑜此话从何说起呀？关某之虎女，焉能配犬子？呵，就是我关云长的闺女啊，老虎的女儿，配犬子，犬即狗也。孙权的儿子，他算干什么的呀？
1: 若不看在你我家军师，乃手足兄弟，今日你休想返回江东。关平，待为父送客。说完了，关公是起身离席，进里屋了。嘿，把这位诸葛瑾给干这儿了。有人说呀，诸葛瑾那脸呐，特别长。
0: 不过那是传说，可是今儿个，这位诸葛瑾先生那脸呐，真长了。是不是关羽太无情了？这个人太傲慢了，有一点成分，但不完全是。关公有关公的想法，关平他怎么也猜想不到。别人也会觉得呀，关羽呀，对诸葛瑾太蛮横了。 其实关公不是对诸葛瑾，他对谁？对孙权。

关公看不起孙权这个人，他说这个人呢没有信用，你根本就不配做江东之主。尤其是在关公面前提这个做亲的事儿，关公这火更大。为什么呢？已经做过亲了，你孙权的妹妹郡主孙尚香都许配我家兄长刘玄德了，那是我嫂子，你怎么蔫巴登的给接回去了？你这不是有意霸亲吗？孙刘两家联盟重不重要？重要。关公想不想破裂这个联盟？他不想。但是今儿个来提亲，关公也知道诸葛瑾是一番好意，如果真把自己的女儿给了孙权的儿子，哎，说不定这个联合能巩固。关公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孙权这是耍花招，哦，把我女儿给诓过去做你的儿媳，回过头来你跟我们要荆州，出尔反尔，毫无信义，跟你这样的人结什么亲呢？所以关公才说了一句虎女绝不配犬子。他本想啊还想多说几句，真是看在军师诸葛亮的面子上，怕诸葛瑾下不来台。其实诸葛瑾够下不来台的了。诸葛瑾愣磕磕的望着关公的背影，在这儿坐了会儿，越想越不是滋味啊，人家已经说出来送客了。送客好听，其实啊就叫祝客。诸葛瑾告辞了。可怜这位诸葛子瑜啊，咬着牙发着狠，这算把腿抬起来了。关平得送啊，一直给送回驿馆，想让他再住一夜。诸葛瑾呐，片刻不呆了，收拾东西立刻动身呢。从馆驿出来，诸葛瑾先生那脸色才恢复正常。关平一直把他送到城外，到了江边儿，诸葛瑾拉着关平的手啊，叹了一口气：“哎，少君侯啊，我们江东有些老臣呐、啊，是实心实意的希望着孙刘两家巩固联合。”关平点头：“先生，您说的是啊，您说的对，我此次来说亲呐、啊，也是一片苦心呐、啊。还有，哎呀，把诸葛瑾自己吓了一跳，怎么差点说走了嘴？还有，我上荆州来探听虚实来了，这说出去得掉脑袋呀，这是军事秘密。”关平再热情也不能说，还有就不必说了。此次我回江东，说在这儿受了君侯之辱，这都不足一论呢、啊。可惜的是，孙刘两家的联合呀。哎，又叹了口气，不能说别的了。说破裂也不好，说巩固恐怕困难了。再多说一句。关平那小伙子多聪明啊，回去要告诉关羽怎么办呢？算了吧。想到这儿，诸葛瑾一抱拳：“少君侯，来日方长啊，以后再会。”说完之后立刻登船高扯帆篷回了江东。回来之后一见孙权，你说诸葛瑾这个不得劲儿啊，怎么觉着呀？怎么对不起孙权？本来人家那会儿都商定了，因为接着满宠这书信，主公就要发兵。我呢，给出这么个主意，跑荆州求亲。要真能求来也行，还没求来，主公问我怎么说呢？孙权一看，子瑜，你回来了，主公，我回来了，来来来，快坐，快坐。说着话，孙权拉着诸葛瑾的手坐在自己的旁边。哎呦，这位孙权对他的文武真和善呢、啊、哎呦，要讲究实贤敬贤用贤呐、啊、就是礼贤下士吧，可以跟刘备比美，是胜过曹操啊。我说子瑜，这趟荆州之行怎么样啊？见着关羽了吧？主公见着了，你把求亲的事情说了，说了，关羽怎么讲？这个，他这个关羽这个，至于他怎么讲的话，哎呀，主公他这个，哎，孙权一看。

实话实说，因为关羽关云长这事情做的有点太过了，人家好心好意来提亲，这是个正当的事情啊。不用说呀，您那位虎女就是公主皇帝的女儿，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不愿意结这亲也不要紧，可以婉言相谢，婉言谢绝，也不能拍案大怒，愣把人家这么大的诸葛瑾，那是江东的谋士，就从荆州给赶出来了，赶了个抱头鼠窜，这太不对了。这还是小事呢，关羽呀就因为这几句话耽误了大事了。他把诸葛亮军师临从荆州走进西川的时候嘱咐关羽的那正确方针他都给忘了。什么方针？八个字：东河孙权，北拒曹操。这东河孙权呢，包括的面很广，您得随机应变，就是说得有节有力有理，跟这个东吴啊保持着这个联合的局面。当然诸葛军师那意思并不包括说人家江东来说亲，不管您高兴不高兴也得把女儿嫁给江东，东河孙权嘛，不包括这个意思。可也没让他吹胡子瞪眼呢，也没让这位关云长出口不逊。关公那是文武双全的一员大将啊，虽然他用的是文词骂人，这文词骂人更厉害啊，那犬子那话多难听啊。您虽然是西蜀五虎大将之一汉寿亭侯，可是人家孙权孙仲谋那是江东之主啊，您比人家并不高多少。这位关羽有点太傲了。诸葛瑾把这番话刚学说完呢，孙权孙仲谋是勃然大怒，气坏。要不是诸葛瑾这儿坐着，人家辛辛苦苦一片好意跑了一趟荆州，他真想抬腿一脚把桌案踹翻呢。关羽特意的猖狂了，立刻吩咐大聚文武，干嘛？兵发荆州，文武全来了。大家听诸葛瑾又介绍了一遍，都有点生气了。这关羽确实是目中无人呐、啊。主公要发兵啊，发吧，都多余。打发诸葛瑾上荆州说这门子亲事，丢这个脸去。不是就一关羽吗？刘备进了西川了，诸葛亮也去了，赵云、张飞都没在这儿。刘备手下的大将只是关羽一个人呐、啊，他浑身是铁，能撵多少兵啊？咱们江东啊，尽齐江东之人马，水汉两路并进，咱们和关羽拼了，非把荆州拼过来不可。慢来慢来，说着话站起一位来，冲大家摆了摆手，大家先不要慌，主公，我有一言，请主公您深思。一句话把好多文武说的又都坐下了。孙权一看呢、啊、说话这个人正是自己手下得力的谋士布置。子山，你有何话讲啊？主公啊，我一直在想，曹操派满宠来我江东下书，请我出兵去攻荆州，这是何意啊？哎，孙权一愣，心说现在都满宠打发走了，你怎么才想起问来呀、啊、子山，也没有什么用意，就是想让咱们取荆州，曹操可以出兵汉中，使刘备首尾夹击，生擒刘备。不对呀、啊、我看曹操信中有诈呀，他没安好心。嗯，子山，你这是何意啊？周公莫急啊，您想一想，曹操手下的大将曹仁镇守着樊城，由樊城到荆州又没有长江之险，那么曹操为什么不让曹仁进兵，他让咱们进兵取荆州，这什么意思？

哎，孙权一听有理，哎，不对，子善呐，这不能怪人家曹操，就是曹操不派满宠来下书，我也想着取荆州，因为荆州是咱们的地方，我早就想要这个地方。布置一听，是啊，主公您想要，我们也想要啊。这问题是曹操那么恨刘备，他为什么不出兵，他让咱们去打呀？是不是他有意挑拨我孙刘两家不和呀？然后曹操是渔翁得利。孙权点点头。子山，那么以你之见，主公，我看这么办，荆州咱们要取，咱们不一定明取，咱们给他来个暗取荆州，怎么个取法呢？您也给曹操写封信，让曹操派曹仁由樊城进兵，明目张胆打荆州，那么一来，关羽必然出兵抵挡，关羽领兵去拒曹仁，荆州空虚了，我们立刻给他来个乘虚而入，这荆襄九郡不是就唾手可得了吗？哎呀呀，布置这番话说的孙权是哈哈大笑啊。哎呀，子善真是良谋妙计呀，就按子善你说的去办。孙权立刻给曹操写封信，派一个使臣送往许都。曹操接着孙权这信这么一看，哦，原来如此啊，怎么回事？曹操明白了，闭眼儿孙权有点不放心，他怕我瞧使唤他。仲谋也学得乖巧了。曹操乐什么呢？孙权呐，孙权，不管你怎么乖巧怎么聪明，可你毕竟听我的指挥了，你们这孙刘两家的联合呀，从此瓦解了。这是曹操最高兴的地方。来，请满宠来见我。功夫不大，满宠来了。参见大王，不知唤我哪旁使用？嘿嘿，伯宁，你上了一趟江东啊，可能当时孙权没明白过味儿来，现在呀，他咂摸出滋味来喽。他怕老夫我按兵不动，光让他出兵去打荆州。你看，他来了封信。满宠看看这封书信，哦，大王，那么以您之见呢？你现在就动身，到樊城去助曹仁，你就做曹仁的参谋官，让他即刻起兵，兵发荆州。咱们给关羽、关云长先来个两路夹击，不用多疑了，你立刻动身。遵命。满宠也不好再说什么了，赶快打马扬鞭，来到樊城，一见曹仁，就把来意说了，说曹仁将军，您起兵吧。起兵可是起兵，您可得好好想想啊，我得提醒您，因为我是您的参谋官，荆州的关羽是文武双全呐。曹仁心里说，满宠还用你提这醒啊？我还不知道关羽，我哪儿打得了他呀？还没等曹仁说话呢，探报跑进来禀报，启禀大帅，大事不好，关羽亲率荆州人马来取樊城。

0: 都定好了，剩下的最后一块地了，都给我仔细的搜。
1: 突然走在最前面的两个马官大叫起来，
2: 不好了，两头牤牛烧死了。
1: 全队人马都朝两个马官方向跑去，牧民猎手们个个神色紧张。牤牛是蒙古大草原上最自由、最快乐、最受人们尊敬的公牛，是草原上最有经验的老牛官从牛群的牛犊中精选出来的种牛。牤牛长大以后，除了在夏天的交配季节，他们

0: 处闲逛，无需人看管和喂饮。王牛体壮皮厚，脖子短粗，力大凶悍，满脸长着田螺大小的一簇簇漂亮的卷毛，还长着一对又粗又尖又直的短脚，是极具杀伤力的近战武器，比古罗马军团士兵使用的短剑还要厉害。称霸草原的大狼们从来不敢打牦牛的主意，即便是一群恶狼也咬不透牦牛厚重的铠甲，斗不过牦牛的蛮劲。因此牦牛是草原上没有天敌的大牲畜。牦牛一般都是两头一组的行动，白天挑最好的草场吃草，晚上哥俩头对尾的并排睡觉。牦牛是神圣的牛，是草原上强壮、雄性、繁殖、勇敢、自由和幸福的象征。蒙古的摔跤手就叫布赫，与牦牛同名。蒙古男人极羡慕牦牛，因为牦牛是草原上妻妾成群又不负家庭责任的甩手掌柜和快乐的单身汉。在交配季节之后，他们的妻妾儿女都交给了草原人来照料，所以许多蒙古男人都喜欢起名叫布赫。牦牛一直被草原牧民奉为神物，牦牛健壮就预示着牛羊兴旺，牦牛病瘦就意味着灾害临头。牦牛的数量极少，平均几群牛才能摊上一头。众牧民一听到大火烧死了牦牛都惊慌起来，像是听到了一个天大的噩耗。人们以奔丧的速度奔过去，牧民们都下了马，默默地站在两个庞然大物的周围。牦牛已死，叉着四腿横躺在焦土上，厚密的牛毛已烧成了一大片黑色焦袍，近一指厚的牛皮被烧得皲裂，裂缝里露出白黄色的牛油，牛眼瞪得像两盏黑灯泡，牛舌吐出半尺长，口鼻里的黑水还在流淌。牛倌和女人从牛角的形状认出了这两头牦牛，人群顿时愤怒了。哎呀，作孽呀，这可是咱们队里最好的两头牦牛，我们组里有一半的牛都是这两头牛的儿孙呐。草原能用火烧吗？啊，草原早晚就毁在你手里。
1: 这两头牛是蒙古牛的最好品种，草原红牛。这两头牛配出来的母牛出奶最多，配出来的奸牛出肉最多，肉质也最好。这事儿我非得上报齐领导不可，要是调查组来了，我也非得领他们来这儿调查。人造成的损失比狼造成的损失还要大。前几年蒙畜牧局就想要走这两头牛，大伙都没舍得给，后来只给了两头他们配出来的小公牛。哎，这损失不小啊，尾地里没有风，牦牛在尾地里躺得好好的，非得去烧一把火，牦牛跑得慢，哪能跑过火呀？这么大的油烟一呛就把牛给呛死了。草原上还从来没有人把牛烧死的事儿，不信传哥里就要遭报应。焦黑的牛皮还在开裂，庞大的牛身上炸出恐怖的天书鬼符咒语般的裂纹，女人们吓得用高皮马蹄袖捂着脸逃到圈外，人们像躲避瘟神一样躲开。

楼石旁，全身烟灰，脸色发黑。他突然咬牙吼道：烧死了你哦，这笔账得记在狼身上，不管你们说啥，我不把鹅伦草原的狼群灭了，绝不罢休。晚霞已暗，早春草原的寒气如网一般的照了下来，又饥又乏又冷的人马狗垂头丧气的往营盘撤，像一对灰头土脸的败将残兵。谁也不知道白狼王带领的狼群究竟是怎样从围猎和火海中逃脱的，人们议论纷纷，战战兢兢，都说是飞走的。乌里吉说，这次大围啊，只有一个漏洞，就是打围前人和狗的动静太大了，老白狼准是在点火以前就带着狼群又走了。马官们急急奔向自己的马群，陈震和杨克都惦记着家里的小狼崽，他俩招呼了张继元和梁继忠，四个人脱离了大队，抄近道加鞭急行，直奔自家的营盘。杨克一边跑一边嘀咕，半夜临走以前给给小狼崽两块煮烂的羊肉，不知道他会不会吃肉啊。道尔基说狼崽还得一个多月才能断奶呢。陈震说，那倒没事儿，昨天小狼的肚皮吃都快撑爆了，他就是不会吃熟肉也饿不死。我担心的是啊，咱们一整天不在家，后方空虚，要是母狼抄了咱们的老窝，那就糟了。除了张继元的马，其他人的马已经跑不出速度了，直到午夜前四个人才回到家。二郎和黄黄已站在空空的狗食盆前等饭吃。陈震滚鞍下马，先给了两条大狗几块大肉骨头，张继元和梁建忠紧抱洗脸热茶，准备吃完茶和肉就睡觉。陈震和杨克急忙跑到狼洞前，两个人搬开大案板，手电光下小狼崽儿缩在冻脚的羊皮上睡得正香，小母狗却饿得哼哼的叫，拼命地想攀洞壁爬出来找奶吃，一乐也焦急地围着洞直转悠。陈震急忙把小母狗抓出来递给了一乐，一乐便把狗崽叼回了狗窝。陈震和杨克仔细看看洞底，两块熟羊肉不见了，小狼崽的肚皮却向两边鼓起，嘴边鼻头油光光的，他闭着眼睛，嘴角微翘，乐眯眯的，像是在做着美梦的样子。杨克乐了，这小兔崽子把肉给独吞了。陈震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哎呀，看来母狼目前是自顾不暇了。一杆陌生的阳光从蒙古包顶盖的木格中射了进来，陈震睁开眼睛，终于又看到了草原春天冷冷的蓝天了。他一咕噜爬起来，套上袍子就钻出了蒙古包，直奔小狼的土洞。陈震刚一出包，立刻就被高原阳光晒得眯起了眼睛，光度已将带高羊群放出了羊圈，不用羊倌赶，缓缓地自行走上羊圈对面的大草坡。另一群下羔羊群也在西边近处的草甸里吃草，还未下羔的母羊已经不多了，

带狼皮桶子，两个皮桶已经摊在空油车上，陈静马上转身向他们走去。公安部老人从甘草菌里弄来一小包甘草，再把甘草卷成小卷儿，轻轻地塞进狼皮桶里，慢慢地将皮桶撑鼓撑大，小心地撑出狼皮原来的形状。老人说，这样可以防止皮桶内皮抽缩粘连，损坏了狼皮的质量。两个狼皮桶子塞完草以后，

有，并带着老人走到牛车旁。老人从地上四五根长长的桦木杆中选了最长最直的一根，足有七米长，然后将皮筒鼻尖上的细皮绳拴在长杆顶端，再在蒙古包前面三四米远的地方挖了一个小坑，把长杆竖在坑里，竖直埋好，采石，两个狼皮筒悬挂在桦木杆上，被高高的送到空中，像两筒迎风招展的信号旗。官部老人说，这样能风干皮子，同时也能向草原过往的人亮出这家蒙古包猎人的猎迹。从前要是挂出这两筒大狼旗，连盗马贼和土匪也不敢来。陈震、杨克和张继元都被杆顶上高高的大狼旗吸引得站定了脚跟。两筒狼旗一左一右在风中猎猎飘动，被鼓荡的春风刮得横在天空，蓬松的狼毛立即收紧，顺顺地贴在狼身上。两筒狼皮竟像两条在草原上高速冲锋、活生生的战狼。杨克惊叹道，啊，这狼死了，可狼心和狼魂不死，他俩还在发狠的冲锋陷阵，锐气正盛。哟，真有点让我心惊肉跳的。陈震也不由得对杨克和张继元大发感慨，哎，看着这两筒大狼旗啊，我就想起了一面镶有金狼头的古代突厥骑兵的军旗，在狼旗下冲锋陷阵的草原骑兵，全身都一定奔腾着草原狼的血液，带着从狼那儿学来的勇猛、凶悍和智慧，征服世界。世界历史上，突厥骑兵又凶猛又智慧。西突厥被唐朝大军打出了中国以后，就很快打出了一块新地盘，并慢慢地站稳了脚跟。几百年后又突然崛起，一路势如破竹，攻下了连蒙古人也没有攻下的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和古老埃及，统一了东亚西亚，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奥斯曼大帝国，切断了东西方的贸易通道，垄断了东西方的商品交换，以强大的国力和武力压得西方百年抬不起头来。所有的先进文明都是被逼出来的，西方森林狼被东方草原狼逼出了内海，逼下了深海，逼进了大洋，变成了更加强悍的海狼。他们架起了西方最古老的贸易船和海盗船，到外大洋去寻找通往东方的贸易新通道，结果无意中因祸得福，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抢得了比西欧大好几倍的富饶土地，还有印加、印第安人的银矿金山，为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抢得了第一船原始的积累。结果呀，西方海狼壮大成世界上的大狼、巨狼、资本狼、工业狼、科技狼、文化狼，在反攻东方，捣毁了奥斯曼大帝国，最终击败了东方草原老狼，而那些东方农耕羊就更不在话下了。张继元说，我现在也觉得狼学是一门大学问，涉及的大问题太多了。陈震，怨不得你这么迷狼呢。杨克说，哎，我看咱哥仨也别什么学自学大学课程了啊，钻研这门学问倒是更有意思啊。官部站在杆下，恭恭敬敬地仰望着狼皮筒，久久不走。老人说。

0: 他们俩走了，去腾格里那儿了，一路走好。老人又虔诚地看了一会儿，就上羊圈清圈去了。陈震、杨克和张继元三个人连连道谢。强劲的草原春风吹得陈震两耳嗡嗡的声音声乐，像是远方狼群的哭嚎，也像文革前北京西什库教堂里哀哀的管风琴琴声，吹得他满心凄凉哀伤。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4: 在陈震和杨克他们的蒙古包前，两条大狼皮筒被风吹得横在天空，仰头望去，春风将狼毛梳理得光滑柔顺，一根根狼毛纤毫毕现，在阳光下发出润泽的亮色，一副盛装赴宴的样子。两条大狼在蓝色的腾格里并肩追逐嬉戏，又不断拥抱翻滚，似有一种解脱的轻松。陈震一点觉不出狼的身子里充满了甘草，反而觉得那里面充满了激情的生命和欢乐的战斗力。蒙古包烟囱里冒出的白烟在他们身下飘飞，两条大狼又像是在天上翻云破雾，迎风飞翔，飞向腾格里，飞向天狼星，飞向他们一生所崇仰的自由天堂，并带走草原人的灵魂。陈震仰望天狼，已经看不到周围的山坡、蒙包、牛车和羊圈，他眼中只有像哥特教堂尖顶一般的旗杆和飞翔的狼。他的思绪被高高的杆尖引向天空，引离了草原大地。陈震想，难道草原人千百年来把狼皮筒高高挂在门前的长杆上，仅仅是为了风干狼皮和炫耀战利品吗？难道不是一种最古老最传统的萨满方式，为狼超度亡灵吗？难道不是草原人对他们民族心中的图腾举行的一个神圣的仪式吗？陈震发现自己驻足仰望本身就是一种仪式，他在不知不觉之中已将自己置于图腾之下，站在敬仰的位置上了。草原精神和信仰像空气一样的包围着你，只要你有灵魂的焦虑和渴望，你就能感知。杨克和张纪元也久久地仰头欣赏，他们的脖子终于酸了。张纪元说：哎呀，咱们的穿着打扮、生活生产用具都跟牧民没什么区别，连脸色也成老蒙古了，可我还是觉得咱们不像是地道的草原人，咱们包里也没有那正宗的蒙古味道。但是现在一挂出这两桶狼旗，谁大老远的看过来啊，都会以为这个包啊是家地道的老蒙古。陈震转了转脖子，揉了揉酸酸的颈骨说：哎呦，离开北京之前啊，我也曾经以为蒙古草原就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但真以为草原就是那么平和安详的。后来才知道，敕勒歌只是鲜卑族的一首儿歌，真正的草原实在太严酷了。草原精神其实啊都集中在狼身上。杨克点了点头，我怀疑啊，草原民族真正的精彩的诗歌都没有传下来，只有和汉人口味的东西才被汉人抄录下来流传至今。我问过好几个牧民，他们都没有听说过这首诗。张纪元仍然仰头望着狼，一遍遍围着杆子转圈。哎呀，谁都知道这两条狼是狗咬死的，我一个鄂伦的马官儿，怎么着也得亲手打死一条狼吧，要不 会把我当做鄂伦的马瓜。二郎见被他咬死的狼又在天上活了过来，很是恼火，他不断地仰头吼叫，并用两条后腿立起来吼，但狼毫不怕他，继续飞舞。二郎也只好无奈地看着狼，看着看着，他的目光开始柔和起来，似乎还有些羡慕大狼那漂亮的战袍。夏高羊群渐渐走远了，杨克背上鸡高毡袋，骑上马去追羊群。戴高羊群在草坡上渐渐摊开，还在人和狗的视野里。陈震对张纪元说，你就惦记着大狼，大狼走，还是跟我去看看小狼崽吧。两个人朝狼窝走去，陈震搬开石头，揭开木板，窝中的小母狗还缩在羊皮上睡觉，一点儿也不惦记起床吃早奶。可是小狼崽儿却早已蹲在洞底，抬头望天，焦急地等待着开饭。强烈的天光一射进洞，狼崽就精神抖擞地用两条后腿站立起来，用小小的嫩前爪扒着洞壁往上爬，刚爬了几寸就一个后滚翻，摔到了洞底。他一咕噜站起身来，又继续爬，使出了吃奶的劲儿，嫩爪死死地扣住洞壁，像只大壁虎一样地往上爬。地土松了，狼崽儿像个松毛球似的跌滚到了洞底。小狼冲着洞上的大黑影生气地发出呼呼的声音，好像责怪黑影为什么不把它弄上去。张纪元也是第一次看到活狼崽儿，觉得很好奇，就想伸手把狼崽抓上来仔细看看。陈震说，先别着急，你看它能不能爬上来，要是能爬上来啊，咱们还得把洞再挖得深一点。狼崽连摔了两次，不敢在原地爬了，他开始在洞底转圈，一边转一边闻，好像是在想办法。转了几圈，他突然发现了母狗崽，立即爬上狗崽的脊背，然后蹬鼻子上脸，踩着狗崽的头，再扒着洞壁往上爬。小狼扒下的碎土撒了狗崽一身，狗崽被踩醒了，哼哼地叫着站起来抖身上的土。小狼崽又被摔了下来，他气得转过身来就朝狗崽皱皱鼻，呲牙呼呼地咆哮。张纪元笑了，嘿，这小兔崽子从小这狼性就不小啊，看这样子还挺聪明啊。陈震发现才两天时间，小狼的眼膜薄了许多，眼球虽然仍然是充满液体，黑汪汪的像是害了眼病，但小狼崽儿好像已经能够模模糊糊地辨认眼前的东西，对他做的手势也有所反应。他展开巴掌，手掌向东，狼崽的头眼就朝东，手掌向西，狼崽的头眼就向西。为了刺激狼崽的条件反应，

强震一字一顿地叫道：“小狼，小狼，开饭喽，开饭喽！”小狼歪着头，竖起猫一样的短耳，费力地听着，有些害怕，又有些好奇。张纪元说：“我要看看他对原来的狼家还有没有印象。”然后就用双手做成蚌壳形扣在口鼻上，模仿大狼的嚎声：“小狼突然神经质地抖了一下，发了疯似的踩着狼崽的身体爬地，摔了一次又一次，然后委屈地蜷起身子往洞角里钻，像是在寻找狼妈妈的怀抱。两个人都觉得做了一件残忍的事情，不该再让小狼崽听到狼世界的声音了。张纪元说：“哎，陈震啊，我看你这条小狼可不好养，这也不是北京动物园，狼可以与野狼世界完全隔离，慢慢的可以减少一点野性，可这是原始游牧环境条件，一到夜里四周围都是狼嚎声，狼性能改吗？告诉你啊，等这小狼长大了，他非得伤人不可，你真得小心点。”陈震说：“嗯，我倒是从来就没有打算啊，把狼养掉野性，养掉野性就没有意思了。我只是想跟活狼直接接触接触，能摸摸狼，抱抱狼，天天的近距离看看狼，摸透狼和狼性，不入狼穴，焉得虎子？得了狼子，就更不能怕被狼咬了。我最怕的呀，还是牧民不让我养狼。”小狼还在奋力的爬地，陈震伸手捏住狼崽的后脖颈，把他拎出了洞。张纪元双手捧住他，放到眼前看了个仔细，又腾出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小狼崽。稀疏的狼嚎怎么也撸不顺，撸平了，手一松，狼嚎又挺了起来。张纪元说：“哎呀，真不好意思啊，我这个马倌还得从严倌那儿得到摸活狼的机会啊。我跟栏目扎布去掏过两次狼洞，一直也没有掏着。在中国真正摸过蒙古草原活狼的汉人可能连十万分之一都没有，汉人恨狼，结果啊，把狼的本事也很丢了。学到狼的真本事的大多数啊，是游牧民族。”陈震接过话说：“哎，在世界历史上，能攻打到欧洲的东方人，都是游牧民族。而对西方震撼最强的，是三个崇拜狼图腾的草原游牧民族，啊，有匈奴、突厥和蒙古。而攻打到东方来的西方人也是游牧民族的后代，古罗马城的建筑者就是两个狼孩兄弟，是被母狼养大的，母狼和狼孩至今还镌刻在罗马城的城徽上呢。后来的条顿、日耳曼和安格鲁萨克逊民族就更强悍了，强大民族血管里流淌着狼性血液，而辛格懦弱的华夏民族太需要补充这种勇猛、野性、进取的血液了。没有狼，世界历史就写不成现在这个样子。真的，不懂狼，就不懂游牧民族的精神和性格，更不懂这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差别和各自的优劣了。”张纪元说：“哎呀，陈震啊，
真的很理解你为什么要养狼了。哎，我帮你做做牧民的工作。陈震把小狼崽揣在怀里，朝狗窝走去。当伊乐发现狼崽在吃他的奶的时候，趁陈震不备，立即忽地站起来，想回头咬狼崽。可狼崽仍紧紧地咬住奶头不撒口，像只大蚂蟥，又像一只大奶瓶一样的吊挂在伊乐的腹下。伊乐转了好几圈，狼崽也悬空地跟着转。伊乐费了好大的劲儿，也没有咬到狼崽。两个人看的是又好气又好笑。陈震急忙掐开狼崽嘴巴，把它从奶头上摘了下来。张继元笑道：“这好一个吸血鬼啊！”陈震按住伊乐，哄着他喂饱狼崽以后，站起身来：“哎，该让狼崽和狗崽一块玩了。”两个人抱着四只胖乎乎的小崽子，向一块干草地上走去。陈震把狼崽放进狗崽中间，狼崽刚一接触地面，立即以他最快的速度向没有人没有狗的方向逃去。小狼崽的四条小腿还没有长直，螺圈形的小嫩腿还支撑不起身子，跑起来肚皮贴地，四爪像在划水，活像是一只长了毛的大乌龟。一条小疯狗追着他一块跑，狼崽侧头向他呲牙，发出威胁性的呼呼声。陈震心里一惊，他饿的时候有奶便是娘，可是一吃饱了就不认娘了。虽然他眼睛还没睁开，可他的鼻子嗅觉已经有了辨别能力。我可知道狼鼻子的厉害。张继元说：“我看出来啊，这小狼崽已经断定这里不是他真正的家。狗妈不是他的亲妈，狼崽也不是他的亲兄弟姐妹。”陈震说：“哎，你知道吗？刚把他们弄来的时候啊，哎，他们还会装死啊。”两人跟在小狼崽的身后四五不远的地方，继续观察狼崽的行为。小狼崽在残雪和枯草地上快速逃爬，爬了几十米后就开始闻周围的东西，闻马粪袋，闻牛粪，闻牛羊的白骨，闻草地上所有的突出物。可能他闻到的都是狗留下的尿记号，于是他一闻就走，继续再闻。两个人跟着他走了100多米，发现他并不是无方向漫无目的的乱走，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朝着离蒙古包和营盘、离羊圈、人气、狗气、烟气、牲畜气越远的地方逃。陈震感到这条尚未开眼的小狼崽已经具有顽强的天性与本能，它有着比其他动物更可怕可敬的性格。在动物中，陈震一直很敬佩麻雀。麻雀以养不家著称于世，陈震小时候抓过许多麻雀，也先后养过大大小小十几只麻雀，可麻雀被抓住以后就闭上眼睛，以绝食绝水相拼，绝不就范，不自由，勿宁死，直至

0: 这种性格对狼来说却是普遍的、与生俱来的、世代相传的、无一例外的。而将具有此种性格的狼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兽祖、战神和宗师来膜拜，可以想见他对这个民族产生了何等难以估量的影响。都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而图腾的精神力量远高于榜样，它处在神的位置上。陈震感激这条小狼崽儿，他稚嫩的身体竟能带着他穿过千年的迷雾，径直来到了谜团的中心。官部骑马过来招呼陈震给戴高羊群对高，羊群中央的羊羔们大都在睡觉，而母羊则散开去吃草了。陈震把狼崽送回狼窝，骑马上了羊群，两人收拢羊群，近2000只大羊和羊羔母呼子叫，子呼母叫，呼叫声惊天动地，如同狼冲羊群。两个人套马杆把住羊群想去的地方，再把住道口，让母羊在近1000只的羊羔中认领出自己的孩子。凡是领对的允许通过，领错的和不领的就被赶回羊群继续寻找。陈震已能准确地认出领错羊羔的母羊，只要是咩咩乱叫，不回头看身边羔子的母羊，就一定不能放它过去。一对对母子母女走出卡口，一出卡口，羊羔便在母羊腹下跪下前腿抬头吃奶，母羊则慈祥地回头看着自己的宝贝。两人只花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对完了一遍羔，对一次羔就是喂一遍奶，一天两次，上午下午各一次。如果不对羔，许多找不到妈的羔羊就会因为母子失散而饿死。对羔又是数羔，清点羔子。羊羔怕晒，喜欢钻到塔洞里睡觉，不对羔就容易丢羔。有一次陈震发觉丢羔之后，找遍羊群周围所有的塔洞，从几个塔洞里掏出了3只大羔子。官部对这群羊很满意，他说鄂伦草原水草好啊，母羊的奶水足，都问自个儿的羔子，这一遍羔多省事儿啊。要是草场坏了，母羊没奶，都不认羔子，就是把全场的劳力全派到羊群去对羔，去唱劝奶歌，一天也对不完一遍羔。一场白毛风过来，几万只羊羔用不了几天就饿死冻死了，再大的狼灾也不如人灾吓人呐。鄂伦的老领导好，明白草原，明白狼，下的功夫不在一群群的羊上，下功夫在草上，在草场上。大事管好了，小羔子不用怎么管也能管好。鄂伦的羊倌多省心呐，过几天我一个人就能对羔。陈震听出来了，不串门的官部却对牧场了如指掌。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5: 温暖湿润的春风，吹拂着鄂伦草原，大朵大朵亮着刺眼的白云，在低空飞掠。单调的草原突然生动起来，变成一幅忽明忽暗、时黄时白的流动幻灯具画。当大片白云遮住阳光的时候，张纪元感到寒风吹透棉袍，异常阴冷。但白云掠过之后，强烈的阳光又把它治愈，如同初夏的太阳曝晒之下，脸和手顿时就被晒出了汗，连棉袍里的布面都晒出了阳光的气味。当他刚想解开瞳扣透透气的时候，又会被一大片白云投下的阴影完全罩住，使他又回到阴冷的春天。冰软了，雪化了，大片大片的黄草地又露了出来。雪前早发的春芽已被雪捂黄，只在草芽尖上还带点绿色。空气中弥漫着陈草腐草的浓重气味，条条小沟都淌着雪水，从坡顶向草甸望去，无数洼地里都积满了水。千百个大小不一的临时池塘映着千万朵飘飞的白云，整个鄂伦草原仿佛都在飞舞。张纪元感到自己不是趴在草地上，而是坐在一块巨大的蒙古飞毯上，天上水上的白云飞速地向身后掠去。张纪元和巴图已在这片草坡上十几丛高高的草圈里潜伏了一个多小时了。他俩一直在等狼，一次马群大事故又加上一次谎报伪地军情，使巴图在整个牧场抬不起头来。他把一肚子的火都迁怒到狼身上。张纪元也因在围场错失良机，想打条狼来挽救影响。两个人歇了几天之后，就背了两支半自动步枪，又回到了大泡子附近的山坡。巴图判定其他狼群是舍不得死马沉入湖底的，雪化了，水涨了，但是泡子边缘浅滩的死马狼还够得着，狼若再不动手，可就真的没有机会了。忽明忽暗的山坡水塘继续刺晃着他俩的眼睛，两个人一边擦眼泪，一边用望远镜仔细搜索对面山坡上的每一个可疑的黑点、灰点和黄点。忽然巴图低下头小声地说：哎，往左边山坡看。张纪元轻轻挪动望远镜，屏住了气，但压不住自己狂跳的心脏。只见从对面山坡后慢慢走来两条大狼，先露出头，再露出脖子和前胸，两人紧盯着猎物。狼从坡后露出大半个前身便停下脚步，

细扫视新视野内的一切可疑之物，狼再没有向前走，就在七八丛高高的草中卧了下来，隐蔽的毫无破绽，似乎他们也在打猎。两个人与两条狼都躲在高高的草里面，等待着机会。张纪元发现草原上的猎人连选择打猎的潜伏点都是跟狼学来的，狼似乎不着急，只是在看人还会有什么伎俩，狼有等到天黑再动手的耐心。圈草是知青给这种草起的名字，它是一种蒙古草原常见的禾本草，长得很美很怪。在草原上，平平坦坦的草甸和草坡随处都会突然冒出一团团高草来，草叶齐胸，直上直下，整整齐齐，很像是一丛丛密密的水稻，又像是一丛丛矮矮的旱苇。到了秋季，圈草也会抽出芦花似的蓬松草穗，逆光下像一片片白天鹅的绒毛，晚霞中又像一朵朵燃烧发光的火苗。在矮草坡上尤其显得鹤立鸡群，比秋天铺天盖地的野花还要夺人眼目。一到冬季，圈草长长的枯叶和草穗都被风卷走，但它韧性极强的茎杆却坚守原地，并像狼嚎一样桀骜不驯，撸不平俯不顺，白毛狂风虽能将它刮得弯腰鞠躬，但是风一停，它重又挺拔如初，直指蓝天，一圈圈像欧洲国王的王冠。草原上家家牧民用的条数扫帚就是用圈草扎出来的，整齐而耐用。圈草不仅美而且怪，怪就怪在它是一圈圈的单独生长的。圈草圈草只长一圈草，外表密密匝匝，像竖起来的尾帘一样密，而圈内却空空荡荡，几乎寸草不生。圈草的圆圈极圆，像是用圆规画出线，在一线精心播下种子培育出来的一样。草圈不大不小，大的直径有一米多，小的直径只有两拃长。牧民放羊放马休息时，经常找一丛小圈草压到半圈坐下去，坐下去的部分成了松软有弹性的坐垫，未坐倒的部分就成了天然的扶手和靠背。草原上蒙古包里没有沙发，但是草原人在草原上随便一坐就可以坐出个沙发来。知青们一到草原马上就喜欢上了圈草，有的知青干脆就管它叫沙发草、圈椅草。形态和构造独特的圈草在毫无遮拦的草原上也成了狼和猎人休息或是潜伏的天然隐蔽所。草原英雄所见略同，但狼肯定比人更早统治草原，也就更早的发现和利用圈草。巴图说狼经常藏在这种草丛后面袭击路过此地的黄羊或人的羊群。张纪元在大圈草的圈内曾发现过几段狼粪，看来狼确实很喜欢圈草。毕力格老人说这是腾格里专门送给草原狼的隐蔽草。这时人和狼都隐蔽得很内行，狼看不见人，人也瞄不准打不着狼，但是狼已先被人发现。巴图还在犹豫，张纪元也开始担心。在他们俩刚刚潜伏到这两丛圈草后的时候，会不会也会被背面早已潜伏在圈草里的狼发现了呢？

须明白，什么可能都会出现，这是草原狼交给蒙古战士的最基本的军事条令。巴图想了想，没有动，继续观察对面山坡的地形，并让张纪元记住侧面山坡的坡形特点。两个人悄悄地推到了坡后马棚，解开了马绊子，轻轻牵马下坡，再向西南轻步走去，等离狼很远了才轻轻上马，从下风处向狼隐藏的地方绕过。马踏湿地无声响，风声饱满，又遮盖了人马的动静。张纪元感到两个人像偷袭羊的狼一样。巴图一路仔细辨认山坡的侧面形状，半个小时以后，两个人绕到了离狼最近的坡后。巴图再次确认了坡顶的几块石头和草丛后，才下了马，慢慢的牵马爬坡。在快接近坡顶的时候，他停下步，但没给坐骑上马绊子，而是把缰绳拴在马前的小腿上，松松地打了一个活扣。张纪元立即会意，也给马腿打了一个活扣。两个人打开了枪的保险，弓腰低行，悄悄地向坡顶接近。到了坡顶，两个人匍匐爬行，直到刚刚能看到狼。此时两人距狼仅有100米远，能隐约看见露在圈草外面的狼尾巴和半个后身，但是狼头、狼胸、狼腹这些要害部位全被圈草所半遮半掩。狼此时像被关在巨大鸟笼里的一条听话的狗。看上去两条大狼所担心的还是巴图和张纪元刚才潜伏的那个地方。狼抬头从草缝里注视那里的动静，两只耳朵高高竖起，也拢向那个方向，但是狼并没有松懈对其他地方的警惕，不时举鼻冲天，嗅捕空气中的危险分子。巴图让张纪元打左边近一点的那条，自己瞄稍远的一条。风还在呼呼地刮着，圈草被刮成了弓形，草杆并紧，狼身被遮。张纪元闭上一只眼睛后，狼就看不见了。两个人都在等待风的间隙，巴图早向张纪元再三叮嘱，只要他的枪一响，张纪元也扣动扳机。张纪元此时倒不紧张，即便打不中，巴图也可以连击补中的。巴图是全场出名的枪手，200米之内的猎物很难逃脱。据许多猎手说，俄伦草原狼一见背枪的人，500米、400米都不跑，1到300米准跑。狼的这个习惯就是让巴图给打出来的。此时的狼还不到200米远，张纪元心气平和地瞄准着这个静止的目标。正当风力突然减弱，圈草挺起，狼从草缝中露出来的时候，从目标右侧方向的圈草里忽然窜出一条细细的狼，向坡下冲去，正好从两条大狼前面通过。两条大狼像是被蛇咬了一样，嗖地跃起，缩脖低头，紧跟着那条狼冲下了西北山坡。显然那条细狼是两条大狼的警卫和哨兵，专门负责侧后的警戒，当人能看清狼时，狼早就发现了人。有警卫的大狼绝非等闲之辈，最大的那条像是一条头狼，三条狼挑选了最陡的一面山坡，跌冲了下去。巴图一跃而起，大喊上马，两个人奔向坡后，一拉缰绳，翻身上马，假马向狼猛追。冲过坡顶就是一面陡坡，陡得让张纪元感到如临深渊，
他本能的勒了一下马，但巴图却大喊：“扶住鞍桥，冲过去！”巴图毫无气色，反而胆气冲天，夹着一股蒙古武士赴汤蹈火、冲陷死阵的豪气，拨偏马头斜冲下去。张继元闪过一念：强胆与破胆在此一举。他一咬牙，一横心，一松脚子，也冲了下去。陡坡下冲是骑术之大忌，尤其是在野坡，不知在哪儿就会冒出塔洞、兔洞或鼠洞，一脚踏空，人滚马翻，人马非死即伤。三组知青马官邓林就是因为下坡没勒住马，马失前蹄，人被抛上了半空，落下来的时候肩膀着地，锁骨骨折，还让滚马狠狠地砸了一下，这个时候还在北京治伤。如果是脑袋着地，那他就永远回不了北京了。张继元酷爱马官职业，他认为蒙古马官是世上最具雄性、最为勇敢的职业。蒙古游牧马官是和平时期的战士，是战争时期的勇士。尽管蒙古女人的勇气和胆量普遍超过汉族男人，但是鄂伦草原上仍然没有一个女马官。在千百年的草原游牧生活中，正式蒙古马群只配备两个马官。知青来了以后，每群马才加了一个知青马官。设置知青马官只是牧场的一个试验，可两年多了，二队四个知青马官当中，一个受伤退役，另一个吃不了这份苦，又练不出来那份胆，而主动要求改行。目前还没有一个知青能够成为正式马官，只能与两个蒙古马官共同包揽一群马。有两个汉人知青马官独包一群马那样的壮举，知青们连想都不敢想，张继元也不敢想，但他渴望成为一个正式的马官，将来能与巴图或者兰木扎布共管一群马。他眼下的身份只能算作跟班学徒。两年多的风雪饥寒，张继元深知自己咬牙硬挺还能吃下这份苦，也能学会放马的高难技术，欠缺的却是蒙古马官驯服烈马、制服野狼的那股剽悍凶猛的胆气。每一场失手失的不是技术，恰恰就是勇敢。他清楚记得当他抖杆套狼的那一刹那，他的心先抖了。张继元拼了，他拼了命也想当一个正式马官。此刻他要拿自己做一个实验，看看他能不能恢复出汉唐时期华夏民族横扫匈奴、驱逐突厥的那种气概。快马冲下陡坡，马速快的像从绝壁下坠，人马如同加速坠落的自由落体，马身斜的已根本坐不住人。他单手撑住突出的前鞍桥，全身极力后仰，后背几乎贴上了马屁股，两只脚蹬至马凳，一直蹬到马耳处，身子几乎躺在了马背上。他双腿死死夹紧马鞍前桥，这是骑手唯一能够保命的高难动作。如果他此刻的心再轻抖一下的话，他的一切愿望都将魂归腾格里。几天以后，当他重返此地的时候，发现他下冲的这条线路上下不下六七个塔洞鼠洞，惊得一身冷汗。巴腾却说，腾格里喜欢勇敢的人，他把塔洞鼠洞都给你挪开了。张继元冲到坡底的时候，竟然与巴图的马只差半个马身，巴图侧头露出惊喜的笑容，张继元觉得那笑容比精致奖章还要灿烂。鄂伦草原的杆子马
都有胜则躁进，败则气馁的特性。

0: 匹马，一箭只冲过一个陡坡，就缩短了与狼的三分之一的距离，浑身的兴奋就成了兴奋剂。两匹马竟然跑出了黄羊的速度，在狼还没有爬坡冲顶的时候，又把距离缩小了一大段。巴图看了看狼和地形说，
1: 狼马上就要分头跑了，别管那条小的，就这两条大的，等会儿你看我打那条狼，你就打狼前头的那片石头地，先打右边那条。
0: 两个人都端着枪准备，马跑快了，马身反而不颤，更有利于猎手瞄准射击。三条狼显然都已听出了追敌的量级，也加速朝前面的山坡狂奔。马和狼冲刺的速度都保持不了多长时间，巴图在等待其中一条狼由顺跑改为侧身。顺跑的目标太小，只要狼兵分三路，有一条狼横过身子，就有射击的机会。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怪现在，只怪当初谁辜负了谁，糊涂清醒了没，越是买醉却你醉到了一圈，却越想念谁，吃定了谁，电影散场了没，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4: 三条狼见甩不开追敌，有些着急，狼似乎在准备分头逃跑，那样的话至少可以确保一条狼没有追兵。刚追到300多米远的时候，狼的左右两条狼突然向两边斜插，巴图立即开枪打右边的大狼，但是没有打中。张纪元略略瞄了一下，就朝右狼跑的前方啪啪连放了两枪，一枪打在了泥里，一枪打在了石头上，溅起了一片火星、石粉和硝烟。狼被吓了一个趔趄，刚刚跑稳，巴图的枪响了，狼一头栽倒在地上，狼的侧背被打开了花。张纪元高兴地大叫，巴图却懊丧地说：坏了坏了，这张皮子挂不出去了。两个人拨正马头，继续急追头狼。巴图嘱咐说：你不用开枪，我有法子对付他。两匹杆子马见主人撂倒了一条狼，兴奋过度，竟用冲刺的速度来冲坡，结果冲了几十米以后便喘不过气来了，速度逐渐下降。而头狼却大显冲坡的本领，步幅加大，后劲爆发，头狼越跑越快，还渐渐跑出了自信。巴图和张纪元用马鞭狠狠地抽马臀，并用马靴猛磕马肋。平时从不挨鞭子的杆子马又口吐白沫抽风似的跑了起来，头狼奔速不减，跑得越发从容。张纪元低头看了看狼在草坡上的爪印，前爪与后爪的步距已经超过了马步，头狼越来越接近大坡顶上的天地交接线。一旦狼越过了这条线，猎手就再也别想见这条狼了。正在此刻，巴图突然大喊下马，然后紧了一马嚼子。凡是杆子马都有在高速中急停的绝技，这是他们在马群里追剿马练出来的本事，在此刻用得恰到好处。两匹马咔咔几步猛然刹住，巨大的惯性几乎把两个人抛出马背，巴图顺势一跃而下，迅速伏地架枪，极力控制呼吸，瞄准坡顶。张纪元也卧倒端枪，正在狂奔的大狼突然听不到后面的马蹄声，便警觉地猛然刹步。草原狼脖子短，回头后望必须转过身体，而且大狼平时登上坡顶的时候也要喘一口气，并最后看一眼追敌的路线和位置以便应付。此时在坡顶天地交接线上出现了一个狼的清晰剪影，比狼顺跑时的身影足足大了3倍，像射击运动场上的一个狼形靶。这往往是猎手射击逃狼的唯一一次机会，但在多数的情况下，头狼是不会给猎手这个机会的。可巴图用急杀马蹄的脚技来刺激狼的疑心，又

道他回头查看猎手使用了什么新招。这个时候，这条狼终于中计，巴图的枪响了，只见狼向前猛地一跪，便消失在坡顶线上。巴图说：“哎呀，可惜，太远了，没有打中要害。不过，他跑不了，快追！”两个人跨马急追，跃上坡顶，只见黄草和碎石间有一滩血，大狼却不见踪影。用望远镜四处搜索，也没有任何动静。两个人只好顺着血迹小步快追。张纪元叹道：“哎呀，要是带狗来就好了啊！”但是他俩是从马群出发的，草原狗从来只跟蒙古包，不跟马群，只跟羊倌牛倌，不跟马倌，除非一开始就把狗牵上。两个人骑马低头细看，速度很慢。走了一段，巴图说：“我把狼的一条前腿打断了，你看，狼走一步只有三个爪印，那条伤腿啊，不能着地了。”张纪元说：“那这条狼肯定跑不了了，三条腿的狼哪能跑过四条腿的马呀？”巴图看了看表说：“来说啊，这可是条头狼，他要是找一个深狼洞钻进去，还能抓住他吗？得赶紧追。”血迹时现时断，两人又追了一个多小时，在一处草滩上，两个人都愣住了。一截带着白生生骨茬的狼前腿赫然在地，腿骨和狼皮狼筋还留着狼的牙痕。巴图说：“你看，狼先跑起来刮草碍事儿，他自个儿把伤腿咬断了。”张纪元心口一阵紧痛，像被狼爪抓了一下似的。都说壮士断臂，硬汉子能自己砍断中毒箭的胳膊，不过我从来没有见过。可狼咬断自个儿的腿，我已经见过两次了，这是第三次。巴图说：“人跟人不一样，可狼跟狼一个样。”两个人继续追寻，渐渐发现狼咬断腿以后血迹少了，而步幅却明显加大。最让人担心的是，头狼好像是在抄近道，奔边防公路去了，而边防公路以北则是军事禁区。巴图说：“这条头狼可真是厉害啊，怎么不能跟他在后面傻追了？”两个人轻骑快马，直插边防公路。越往北走，草就越高，灰黄灰黄的大草甸犹如一张巨大的狼皮。张纪元觉得，在这灰黄的狼皮中找灰黄的狼，真是比在羊毛堆里找羊羔还难。天人难以合一，可是狼和草原却融合得如同水乳。一条瘸狼可能就在他俩鼻子底下行走，可两个骑在高头大马上的大活人却什么也看不见。张纪元又一次体会到了狼和草原、狼和腾格里的深厚关系。每当狼处在生死关头的时候，他总能依靠草原来逃脱。每当狼遭遇危难的时候，草原会像老母鸡一样的张开翅膀，将狼呵护在他的羽翼下。广袤辽阔的蒙古草原似乎更疼爱和庇护草原狼，他们像一对相守相伴的老夫妻，千年忠贞，万年如一。

而极力希望比狼对草原更忠贞的蒙古人，似乎仍未取代草原狼的位置。而在接近汉区的南边，垦草为田、改牧为农的蒙古人却越来越多了。张纪元没有想到，一条被打断腿的狼还能跑这么长的时间和距离，居然把骑着全队最快的马的人甩在了后面。张纪元真不想再追下去了。他感到除了身边的巴图之外，他其实还有一个老师的老师。两匹马找找停停，慢慢恢复了体力，重新加速。北面一条高大的山脉也越来越接近，而这片草原的边境线就是沿着这条山脉的山脚线划定的。军牧民说，那片大山山大沟深，寒冷贫瘠，是俄伦草原狼没有天敌的最后根据地。可是那条瘸狼到了那儿，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张纪元马上觉得自己又是以己夺狼了。人最终可以灭绝狼，可是世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摧毁蒙古草原狼刚强不屈的意志和性格。两匹马终于踏上了边防公路，说是公路，实际上只是一条供边防军巡逻的土路，严格的说是一条沙路。军用吉普车和运送物资的卡车轮子在草原上切下近一米深的宽沟，整条路就是一个弯弯曲曲又大又长的沙槽，像是一条可怕的黄沙巨龙，绵延起伏，蠢蠢欲飞。蒙古大草原的虚弱外表被这条沙路轻易地揭开，露出薄薄草皮下恐怖的真面目。草原还是湿漉漉的，可沙路却早已被风吹成干露。西风一刮，百里沙龙开始爬升腾飞，马蹄踏起沙成干粉，人和马像是被裹在了迷眼呛鼻的沙漠戈壁里。两个人顺着沙路向东快跑，路上看不到狼爪印。翻过一个小坡，两个人突然看到在前方30多米远的地方突然出现了一条狼，他正在沙路北沿吃力地爬翻高陡的路沿。平时狼可以一跃而过的小路障，此刻竟成为他一生中最后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儿。瘸狼又没有爬上去，再次滚下路底，伤口直接戳到沙地，疼得狼缩成了一团。什么？巴图一边说一边跳落到路面。张纪元也下了马，他紧张地注视着巴图的动作以及挂在马鞍上的那根沉重的马棒。然而巴图并没有去接马棒，也没有再往前走上一步。他松开马缰绳，让马自己登上草地去吃草，自己却坐到高高的路岸上，掏出了一包烟，点了一支，默默地吸起来。张纪元透过烟雾看到了一双情感复杂的眼睛。他也放了马，坐到巴图的身边，要了一支烟，慢慢地吸了起来。狼从路沟里费力地爬起来，斜过身蹲坐着，沾满血迹的胸下又沾了一层沙，不屈而狂傲的狼头正正地对着两位追敌。狼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和习惯，用力地抖了抖身上的沙土和草渣，力图保持战袍的整洁和威严，但他还是控制不住露骨的断腿。

靠在枪前不停地发抖，然而狼的目光却凶狠地大义凛然。他大口喘气，积攒着最后一边的体力。张纪元感到自己不敢与狼的目光对视，站在这片古老的草原上，也就是站在草原的立场上，正义仿佛已全被狼夺去了。巴图手里停着烟，半思半想地望着狼，眼中露出一种学生面对被自己打伤残的老师的愧疚和不安。学狼久久不见追敌动手，他便扭转身用单爪刨土。路岸的断面最表层只有不到30厘米厚的灰黑表土，表土之下就全是黄沙和沙粒了。狼终于刨掉了一坨草皮，一块沙岸垮塌下来，狼顺着豁口的斜坡跳爬到草面上，然后像大袋鼠一样用3条腿一蹦一颠地向远方的防火道和界庄跑去。防火道在界庄内侧，是边境防火站用拖拉机开垦的一条耕带，宽约10米，与边界并行。防火道年年定期翻耕，早已沙化，寸草不生，仅用于阻挡境外烧过来的以及境内可以烧过去的小规模的野外火灾。只有这条用于防火的耕地为鄂伦草原牧民所容忍。草原老人们说，这是农耕给草原的唯一好处。在西风中，防火道腾起的黄尘却比野火还要可怕，幸亏它只是窄窄的一条。瘸狼跑跑歇歇，渐渐隐没在高草里，再往前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了。巴图站起身，又默默地看了一会儿，然后弯腰将张纪元扔在沙路上的烟头捡起来，用口水啐过，又用手指在半湿的草地上挖了一个小坑，将两个烟头摁在里面，再填上土拍石。哎，要养成习惯，在草原上啊，不能有一点大意。然后站起了身，走吧，去找刚才打死的那条狼，回去。两人上马，朝着圈草山坡疾行，雪静马蹄轻，两人一路无语。一场春雨过后，阶高营盘附近的山坡草甸在温热的阳光下弥散着浓浓的臭气。在漫长冬季冻毙的落处，被狼群咬死肢解吃剩的牲畜都在腐烂，黑色的尸液和血水流入草地，倒伏的秋草枯井败叶渗出黑黄色的浮水，遍地的羊粪、牛粪、狗粪、狼粪、兔粪、鼠粪也渗出棕黑的粪水浸润着草原。陈震丝毫没有被草原阳春的臭气败坏了自己的兴致，古老的草原需要臭水，人畜一冬的排泄物，人与狼残酷战争留下的腐肉、臭肉和碎骨，给薄薄的草皮添加了一层宝贵的腐殖质、有机质和钙磷质。乌力吉说，城里下来视察的干部啊，还有那些诗人，都喜欢闻草原春天的花香，可我最爱闻草原春天的臭气。一只羊一年拉屎撒尿差不多得有1500斤，撒到草原上能长多少草啊？牛粪冷，马粪热，羊粪能

0: 日的暖日，绿草已覆盖了陈腐的旧草，草坡草甸全绿了，春草春花的根茎也在肥土中穿插伸展，把草原薄薄的土层加密加固，使草下的沙漠和戈壁永无翻身之日。陈震骑着毕力格老人的大黄马，轻快的小跑，一路欣赏着新绿的草原。他感到广袤的草原舞台上，人与狼残酷的竞争最后都能转化为对草原母亲的默默温情。母羊的乳房鼓了，羊羔的毛色白了，牛的吼声底气足了，马的后毛开始脱了，草原的牲畜都由于牧草及时返青而熬出了头。鄂伦草原又遇上了一个难得的丰收年，这年早春寒流虽然冻死不少羊羔，可大队的接羔成活率却有可能超过101%。谁也没有想到这年一胎下双羔的母羊出奇的多，每群羊至少增加了近1000只羊羔，原来还算富裕的草场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羊羔激增，鄂伦保利格牧场原有的四季草场眼看就要超载，如果为了维持草场与载需量的平衡而大批出售或上交牲畜，牧场将完不成上级下达的数量死任务。队里几次开会商议，吴立吉认为眼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在牧场境内开辟新草场。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5: 程震跟随乌力吉和毕力格老人去实地考察新草场，老人特地把自己的一匹又快又有长劲的好马给他骑。乌力吉背着半自动步枪，毕力格老人带上了巴勒，程震则带上了二郎，让黄黄留着看家。游猎游牧民族，但凡出远门，都不会忘记携带武器和猎狗。两条猛犬烈性十足，一路上东闻西看，跑得很轻松，和陈震一样愉快。老人笑道：养官儿和看养狗被羊群拴了一个多月，都憋坏了啊。陈震说：谢谢阿爸带我出来散散心。哎，我也怕你总看书看坏了眼睛啊。在场部东北部的尽头，有一片方圆70-80里的荒山。据乌力吉说，那片荒山自古以来还从未有过人烟，那里草地肥厚，有小河，有大水泡子，山草疯长，1米多高，年年接下来的陈草有1尺多厚，水多草厚，那里的蚊子也就多得吓人。一到夏秋，蚊子多得能吃牛，上了山一脚踩下去，陈草团里能轰出成千上万的蚊子，就像是踩了地雷一样可怕。那片山人畜都害怕，谁也不敢进去。陈草太厚，每年长出的新草就得拼命地蹿高才能够着太阳。新草长得又细又长，牲畜不爱吃，吃了也不上膘。作为老厂长的乌力吉一直都想开辟这片草场，他早就料到在重数量不重质量的政策下，鹅伦草场早晚要超载。许多年来他一直惦念着那片荒山，盼望来一场秋季野火彻底烧掉那里的腐草，然后在来年春天再驱赶一个大队的牲畜进场，用千千万万的马蹄、牛蹄、羊蹄采食松土，吃掉新草，控制草的长势。那样的话，地实了，土肥了，草矮了，蚊子也就少了。再过几年，那片荒山就能改造成优良的夏季草场，为全场牲畜增加整整一季的草场，然后把原来的夏季草场改为春秋季草场。里外算下来，畜场的牲畜可以增加1倍多，草场还不超载。前几年野火多次光临鹅伦草，可惜的是没有一次烧到那儿，直到去年的秋末才有一场大火烧过了那片荒山。后来又下了雨，荒山黑得流油，乌力吉终于决心实施他的计划。他得到了包顺贵的全力支持，但是却遭到了多数牧民的反对，谁都怕那里的蚊子。乌力吉只好请毕力格老友帮忙，请他一同去荒山实地考察，只要毕力格老人认可，就可以让老人带着二大队进驻新草场。三个人穿过林队的冬季草场，陈震感到马蹄拖他起来，他低头一看，发现这里的秋草依然茂密，足有4尺高。陈震问乌力吉：您说草场不够，您看羊群马群刨吃一冬天了，草场还剩下这么多草呢。乌力吉低头看了看说：啊，这些都是草茬，草茬太硬，牲畜咬不断，再啃啊就得使劲儿，一使劲儿就把草根拔出来了，草茬。

没有营养，牲畜吃了也不长膘，吃到这个份上就不能再啃了，再啃啊，这草场准得退化。内地汉人生的太多，全国都缺肉缺油水，全国都跟内蒙要牛羊肉，可是一吨牛羊肉是用七八十吨草换来的，内地一个劲儿的来要肉，实际上就是跟草原要草啊啊！再要下去就要了草原的命咯，上面又给咱们牧场压下了指标，东南边的几个旗啊都快给压成沙地了。陈震说，我觉得搞畜业要比搞农业难多了。嘿嘿，我也真怕把这片草原搞成沙地，草原太薄太稀，怕的东西太多。那你看，哎呀，怕柴，怕啃，怕旱，怕山羊，怕马群，怕蝗虫，怕老鼠，怕野兔，怕塔子，怕黄羊，怕农民，怕开垦，怕人多，怕人太贪心，怕草场超载，最怕的是不懂草原的人来管草原。伊利格老人点头说，草原是大命，可他的命比人的眼皮子还薄，草皮一破，草原就瞎了，黄沙刮起来可比白毛风还厉害，草原完了，牛羊马狼和人的小命都得完，连长城和北京城也保不住啊。吴立吉忧心忡忡地说，是啊，从前啊，我隔几年都要去呼和浩特开会，那边的草场退化得更厉害，西边几百里长城已经让沙给埋了，上面再给东边草场压任务的话，东边的长城可真的就没命了。我听说国外的政府管理草原都有严格的法律，什么样的草场只能放什么样的牲畜，连一公顷草场放多少头牲畜那都定得死死的，谁敢超载就狠罚狠判，但那也只能保护剩下的草原不再退化，以前退化的草原就很难恢复，等到草原变成沙漠以后，人才开始懂草原，到那时候就太晚了。比利哥老人说，人心太贪，外行太多，跟这些笨羊蠢人说一百条理也没用，还是腾哥你明白，对付那些蠢人贪人还得用狼，让狼来管超载数量，才能保住草原啊。哎呦，腾哥你的老法子不管用了，现在中国的原子弹都爆炸，上面真想消灭狼，他也费不了多大事。陈震心里像堵满了黄沙。我已经好几夜没有听到狼嚎狗叫了。阿爸，你把狼打怕了，他们不敢来了。草原一没狼，就像是哪儿不对劲儿似的。打了30多条。也就和4-5个狼崽的数量，鄂伦的狼还多着呢，狼不是打怕了才不来的，这个月份他们去忙别的事了。陈震顿时提起了精神，狼他又玩什么花样呢？老人指了指远处的一片山丘说，啊，跟我上那边去看看。然后给了陈震的马一鞭子，又说，快跑起来，春天要让马多出汗，汗出多了脱毛快，上膘也快。三匹马像三匹赛马。

向山丘狂奔，马蹄抛起无数带草根的泥土，千百根嫩草被踏断，染绿了马蹄。好在这条道几个月内不会再有马来。陈震跑在最后，他开始意识到草原怕马群这句话的分量。蒙古人真是生活在矛盾的漩涡里。三匹马登上了坡顶，到处都响着滴滴嘎嘎的汉塔叫声。汉塔是原始草原的动物，在俄伦草原近一半的山坡上都有塔洞和塔子，每年秋季陈震都能见到老人打塔子，吃到又肥又香的塔子肉。汉塔是像森林熊一样靠脂肪跃动的冬眠动物，塔肉与草原上所有的动物的肉都不同，它有一层像猪肉一样的肥膘白肉，与瘦肉红白分明，是草原上著名的美味，鲜肥无膻味，比牛羊肉更好吃。一只大塔子比大号重磅暖壶还要粗壮，可出一大脸盆的肉，够一家人吃一顿。陈震还是被眼前的汉塔阵势吓了一跳，十几个连环山包的坡顶和坡面上站着至少六七十只大小汉塔，远看像是一片采伐过的树林的一段段树桩。塔洞更多，洞前黄色的沙土平台多得像内地山坡的鱼鳞坑，平台三面是沙石坡，如同矿山矿坑前倒泻的碎石压盖了大片草坡。陈震仿佛来到了陕北的窑洞坡，山体千疮百孔，可能都被掏空了，每个沙土平台大如一张炕桌，几乎都站着或趴着一只或几只塔子。规格较大的独洞平台上站立的是毛色深棕的大熊塔子，那些群洞或散洞的平台上立着都是些个头较小的母塔子，灰黄的毛色有点像狼皮。母塔身旁有许多小塔子，个头如兔，有的平台上竟趴着七八只小塔子。所有的塔子见到人都不忙着进洞，大多只用后腿站立，抱拳在胸，嘀嘀乱叫，每叫一声像奶瓶刷似的小尾巴就会随声向上一翘，像示威，像抗议，又像是在招惹挑动。两条大狗见到一只离洞较远的大塔子便急冲过去，可塔子马上就跑到了一个最近的洞口，站在洞口平台上瞪着兔子似的圆眼睛看着狗。等狗追到了离洞只有五六米远的时候，才不慌不忙地一头扎进了陡深的洞里。等狗悻悻地走开几十米，他又钻出了洞冲狗乱叫。比利格老人说，啊，这儿就是俄伦有名的塔子山，塔子多的数不清，北边边防公路南边还有一处比这儿的塔子还多。这山呐，从前可是草原穷人的救命山，到了秋天汉塔上足了膘，穷人上山套塔子，吃塔肉，卖塔皮塔油换银子换羊肉。你们汉人最喜欢塔皮大衣了，每年秋天张家口的皮货商都要到草原上来收蘑菇和塔皮，塔皮比高皮要贵三倍啊，汉塔救了多少穷人啊，连成吉思汗一家在最穷的时候也靠打塔子活命。乌力吉说，啊，汉塔好吃就仗着它油肥，草原上钻洞过冬的黄鼠田鼠大眼贼全得叼草进洞储备冬粮，可汉塔不用储粮，他就靠这一身肥膘过冬啊。老人说，塔子在洞里憋屈一冬了，这会儿啊剩不下多少肥膘了，可肉还是不少的，你看塔子个头不小吧，今年春天的草好，塔子吃些日子又该上膘了。陈震恍然大悟，哦，怪不得这些日子

0: 狼不来捣乱啊？
1: 狼也想换换胃口了，可塔洞这么深，塔子就在洞边活动，狼用什么法子抓它呢？
0: 狼抓塔子本事可大了，狼啊能把塔洞刨宽刨大，又让几条狼扒住别的洞口再钻进去，把一窝塔子全赶出来咬死吃光，要不然呢就派半大的小狼钻进洞把小塔子叼出来吃掉。傻虎也会钻塔洞打塔子吃，我们年年打塔子都得套着六七只傻虎，有一回啊还套着一条小狼呢。蒙古人让小孩钻狼洞掏狼崽儿，也是跟狼和傻虎学来的。塔子洞要是浅了，过冬啊就会冷，所以这塔子打洞就得往深里打，要打几丈深啊。哎孩子，你说狼不在洞里过冬，为啥狼洞也那么深呢？
2: 陈震摇了摇头。
0: 我告诉你吧，很多狼洞是用塔洞改的，母狼把这个塔洞掏宽，就变成了下崽的狼洞了。
2: 陈震吃了一惊，那狼可真够毒的，吃了塔子一家还不够，还要霸占人家的窝。
3: 乌力吉笑得很由衷，仿佛很欣赏狗的毒辣。他侧过头对陈震说，
2: 嘿嘿，狼不毒就治不住旱獭，狼吃旱獭可给草原立了大功啊。这旱獭是草原的一大害，山坡上到处都是它的洞，你看这一大片山上让旱獭挖成啥样子了。旱獭能生，一年一窝，一窝六七只，洞小了就住不下，可洞大了要挖出多少沙石，毁坏多少草场。草原野物四大害啊，老鼠、野兔、旱獭和黄羊，旱獭属第三，旱獭跑得慢，人都能追上，可为啥还得下套抓呀？这旱獭它就是仗着洞多，洞和洞还连着地道，人一走进它它就钻进洞。旱獭吃起草来可厉害呀，到秋天专吃那个草籽儿，那身肥膘啊得用几亩地的草和草籽才能养出来。旱獭洞的害处更大，马倌最怕塔洞，每年塔洞要别断不知多少马腿，摔伤不知多少马倌啊。
1: 那狼杀塔子还真为草原立下大功啊。
0: 哎，草原上塔洞最可恶，
1: 它给蚊子过冬提供了地方。蒙古东面草原的蚊子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东北森林的蚊子能吃人，东北草原的蚊子能吃牛。草原上的白灾黑灾不一定年年都有，可这蚊子是年年都来呀。牧民和牲畜怕蚊子比怕狼还厉害，一年下来蚊子能吃掉牛羊马三四成的膘。按道理蒙古草原冬季零下三四十度，连病牛都得冻成病坨子，怎么就冻不死蚊子呢？蒙古包里也藏不住蚊子，可为啥草原上的蚊子就能安全过冬啊？原因就在旱獭洞，一到天冷旱獭钻洞，蚊子也就跟着进洞了。旱獭洞几丈深，旱獭一封洞，外面冰天雪地，可洞里像个暖窖。旱獭躲在洞里不吃不喝，蚊子叮在旱獭的身上有吃有喝，就可以舒舒服服的过冬了。等到来年开春，旱獭出洞，蚊子也跟着出来了。鄂伦草原水泡子多，蚊子在水

0: 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繁殖，一到夏天，草原就是文群的天下了。你说汉塔是不是草原的一大害啊？嗨，在草原上，狼喜欢吃塔肉，狼是杀汉塔的主力。草原老话说了，塔子出洞，狼群上山，汉塔一出来，牲畜就能消停一段日子。陈震被文群叮咬过两个夏季，一听到文群就全身发毛发痒发疼，就有皮开肉绽的感觉。知青怕蚊子真比怕狼还厉害，后来紧急让家人从北京寄来蚊帐才能睡着觉。牧民们见到蚊帐喜欢的不行，过了一个夏天，北京的蚊帐立刻在草原牧民蒙古包里普及。牧民给这种新东西起了个名字，叫伊拉格勒，直译为蚊房子。陈震真没想到草原上恐怖的蚊群竟是从汉塔洞里冒出来的。他对乌里吉说，您二位真是草原专家啊，原来草原的蚊灾跟汉塔有这么大关系，塔洞简直成了蚊子的贼窝了，而狼又是塔子的克星，我在书上可读不到这么多知识啊。哎，草原太复杂，事情一环套一环，狼是大环，跟草原上哪个环都连着，弄坏了这个大环，草原的畜业啊就维持不下去。狼对草原对畜业的好处数也数不清，总的来说呢，应该是功大于过吧。迪利格老人笑着说，哈哈哈哈，哎，可汉塔也不全坏呀， 它的皮肉油都是金贵东西啊，塔子皮是牧民的一项重要的副业收入，国家呀用它跟外国人换汽车换大炮嘞。狼最聪明，杀汉塔从不杀光，留着年年都有的吃，牧民也不把塔子打绝，只打大的不打小的。三匹马在山里疾行，有恃无恐的汉塔继续欢笑，草原雕常常俯冲，可是十扑九空，越往东北方向走人迹越少，井台土圈已消失，最后连马粪也见不到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4: 城镇，毕利格和乌里迪三个人登上一片高坡，远处突然出现几座绿得发假的大山。三个人路过山，虽然都换上了春天的新绿，却是绿中带黄，夹杂着秋草的橙黄色。可远处的绿山却绿得像是话剧舞台上用纯绿色染出的幕布，绿得像是动画片中的童话仙境。乌里迪扬鞭遥指绿山说，要是去年秋天来走到这儿，看到的是一座黑山，这会儿黑灰没了，全是一色的新草，像不像整座山都穿上了绿缎子夹袍？三匹马望见绿山全都加速快跑起来。乌里吉挑了一面颇是较缓的草坡，带两个人直插过去。三匹马翻过了两道山梁，踏上了全绿的山坡，满坡的新草像是一大片绿苗麦地，纯净的没有一根黄草，没有一丝异味，草香也越来越浓。闻着闻着，毕利格老人觉得有点不对头，低头细看，两条狗也好像发现了猎情，低头闻，小步跑，到处乱转。老人弯下腰，低下头，瞪眼细看马蹄旁半尺多高的嫩草。老人抬起头说，你们再仔细闻闻。陈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竟然直接闻到了嫩草草汁的清香，好像是在秋天坐在马拉打草机上闻到的刀割青草流出的草叶清香。陈震问，难道有人刚刚在这打过草吗？可谁会上这儿来打草啊？老人下了马，用长马棒扒拉青草，细心查找，不一会儿便从草丛下找出了一团黄绿色的东西。他用手捻了一下，放到鼻子底下闻了闻说，这是黄羊粪，黄羊刚才还来过这儿。乌力吉和陈震也下了马，看了看老人手中的黄羊粪，春天的黄羊粪很湿，不分颗粒挤成一团，两个人都吃了一惊。又走了几步，眼前一大片嫩草像是被镰刀割过一样，东一块西一块，高矮不齐。陈震说，我说今年春天在街高草场没见过几只黄羊。哼，原来都跑到这儿来吃好草了，这黄羊吃草也真够狠的，比打草机还厉害啊。吴立吉给枪膛推上了子弹，又关上了保险，轻声地说，每年春天黄羊啊都到街高草场跟下羔羊群啊抢草吃，今年不来了，就是说这片新草场的草要比街高草场的草还要好，黄羊跟我下到一块儿去了。比利哥老人笑眯了眼，对乌里吉说，呵呵，黄羊最会挑草了，黄羊挑上的草场啊，人畜不来，那就太可惜了。看来这次又是你对了。乌里吉说，哎，先别定，等您看了那边的水再说。陈震担心地说，可这会羊羔还小，还走不了那么远的路啊，要是等羔子能上路千场，起码还得一个月啊，到那个时候这片草场早就让黄羊啃光了。哎，甭慌，狼比人精，黄羊群过来了，狼群还能不过来吗？这季节
5: 母黄羊下羔还没有下完呢，大羊小羔都跑不快，正是一年中狼抓黄羊最好的时候，用不了几天，狼群准把黄羊群全都给赶跑了。
4: 乌力吉说，怪不得今年牧场羊群接羔的成活率比往年高啊，看来啊，那青草一出来，黄羊群和狼群全来这儿了，没黄羊抢草，又没有多少狼来偷羔子，成活率自然就高了。陈震一听说有狼，急忙催两人上马，三匹马又翻过了一道小山梁。乌力吉提醒他们留神，翻过了前面那道大梁就是大操场，他估摸狼和黄羊这会儿都在那儿了。快到山梁顶部的时候，三人下了马，弓着腰，牵着马，搂着狗的脖子，轻步轻脚地向山顶上几段巨石靠过去。两条大狗知道有猎禽，紧紧贴着主人，蹲步低行，接近岩石。三人都用缰绳拴住马前腿，躬身走到巨石的后面，趴在草丛中，用望远镜观察新草场的全景。陈震终于看清了这片边境草原美丽的处女地，这可能是中国最后一片处女草原了，美得让他几乎窒息，美得让他不忍再往前踏进一步，连使他梦牵魂绕的哥萨克顿河草原都忘了。陈震久久地拜伏在他的面前，也忘记了狼，眼前是一大片人迹未至方圆几十里的碧绿大盆地，盆地的东方是重重叠叠一浪一波的山浪，一直向大兴安岭的余脉涌去，绿山、青山、褐山、赭山、蓝山、紫山，推着青绿褐赭蓝紫色的彩波向茫茫的远山泛去，与粉红色的天际云海相会。盆地的北西南三面是浅碟状的宽大缓坡，从三面的山梁缓缓而下，草坡像是被腾格里修剪过的草毯，整齐的草毯上还有一条条一片片蓝色、白色、黄色、粉色的山花图案，色条之间散点着其他各色野花，将大片色块色条衔接过渡的浑然天成。一条标准的蒙古草原小河从盆地的东南山谷里流出，小河一流到盆地底部的平地上，立即大幅度的扭捏起来，每一区河湾河套都弯成了马蹄形的小半圆或大半圆，犹如一个个开口的银圈，整条闪着银光的小河宛若一个个银耳环、银手镯和银项圈串起来的银嫁妆，又像是远嫁到草原的森林蒙古姑娘在欣赏草原美景。她忘掉了自己新嫁娘的身份，变成了一个贪玩的小姑娘，在最短的距离内绕行出最长的观光采花路线，河湾、河套越绕越远，越绕越长，最后注入盆地中央的一汪蓝湖。泉河清清，水面上飘淌着朵朵白云，盆地中央竟是陈震在梦中都没有见过的天鹅湖。望远镜镜头里，宽阔的湖面上出现了十几只白得耀眼的天鹅，在茂密绿尾环绕的湖中悠悠滑行，享受着世外天国的宁静和安乐。天鹅四周是成百

上千的大雁、野鸭和各种不知名的水鸟，五六只大天鹅忽地飞起来，带起了大群水鸟，在湖与河的上空低低盘旋欢叫，好像隆重的迎亲彩队乐团。全湖静静，湖面上漂浮着朵朵白雨。在天鹅湖的西北边还有一个天然出口，将湖中充溢着的泉水输引到远处上万亩秘密的苇塘湿地里去了。这也许是中国最后一个从未受人惊扰过的原始天鹅湖，也是中国北部草原边境最后一处原始美景了。陈震看得痴迷，心里不由得一阵惊叹，又掠过一丝担忧，一旦人马进驻，它的原始美很快就会消失，以后的中国人再也没有机会欣赏这样的天然原始的处子之美了。陈震想，如果边防公路通过他趴伏的地方，那就好了，这儿才是真正应该划为禁区的地方。乌里吉和毕利格一直用望远镜仔细地搜索目标，老人用马鞭的尖子轻轻点了点陈震的小腿，让他往小河右边第三个河湾里看。陈震从梦境中半天没有醒过来，又问了一遍目标位置，才端起望远镜向小河望去。在一个大半圆的河湾的岸边，有两只落水的黄羊正费力地蹬岸，后半身浸在水里，后蹄好像是陷在了泥里，前蹄扒着岸，但是已无力纵跃。在这个河湾的草地上躺着十几只大黄羊，肚膛已被豁开。陈震仔细往河边的高草搜寻，心里突然一阵狂跳，有几条他已经多日不见的大狼正伏在羊室不远处打盹。河湾里的草较高，陈震数不清楚草丛里有多少条狼。乌里吉和毕利格还在搜索盆地的每个角落，把镜头对准了东南方的山坡，那里的黄羊群早已被冲散，黄羊三三两两的在匆匆吃草，母羊的身旁大多带着羊羔。陈震看到一只母羊正低头舔着刚刚出生的黄羊羔子，一舔一抬头，紧张着团团转，黄羊羔在挣扎着站起来，只要羔子能站稳了，它立即就会跑，快得连狗都追不上。但是这站起来的几分钟恰恰是生死攸关的时刻，陈震一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如此辽阔如此远的距离内究竟怎样下手，是先打狼还是先打黄羊。毕利格老人说，孩子，你瞧瞧，狼敢在那水大叫，就知道人拿他没办法，这老远狼是打不着的，咱们一露面，狼和黄羊准都跑光了。乌里吉说，啊，不过那几只跑不动的羊就归咱们了，正好当午饭。三个人上马向河边跑去，人马狗刚一露头，狼群像嗖嗖的挥剑，分兵多路向东边大山方向逃窜，一会儿就消失在伟林后边。黄羊一眨眼的功夫也都快速翻过山，只剩下几只陷在泥里的羊和舔羔的母羊。三个人走进一个河套，从一个只有五六米的开口处走了进去，河套只有一亩大，三面环水，小河宽约四五米，水深一米左右，清澈见底，有些河底是沙质的，有些是烂泥，河岸约一米多高，直上直下，有的河湾处有浅沙滩，河岸较缓。河湾草地上
躺着十几只大小黄羊，多数羊的内脏腿肉已被吃掉了，有一只黄羊陷在泥里不能动弹，还有几只羊在慢慢地蹬着腿，脖子上的伤口还在流血。比里格老人说，啊，瞧，早上黄羊来这儿喝水，让狼群打了个围。陈震对狼群打围的战术已领教多次，但看到狼群利用三面环水的河套来打围，这还是第一次。他骑在马上细心地琢磨着狼群的战术。乌里吉说，你看这群狼有多精，他们一定是在头天晚上就埋伏在河边的草丛里了，等黄羊群来河边喝水的时候，一个冲锋封住河湾的出口，就把圈里的黄羊全都堵在里面了，多省事儿！一个河湾就是一个口袋，狼一扎口就是一整袋的肉食。比利格老人笑着说，呵呵呵，这回你又见着了吧，腾格里又给狼帮忙了，你看这河湾绕来绕去的啊，绕出多少个围场来呀、啊！哼，我说狼是腾格里的宝贝疙瘩，没错吧？这么好的围场，真的是没处找去啊！但我没想到，这一下子出了几十个。腾格里替狼想的太周到了，阿爸。这狼也真是太聪明了，腾格里给了他这些，他马上就会利用，而且还用得正在行。乌里吉说，哎，狼打仗利用天气和地形的本事，那比人强多了。两条大狗见到遍地的野味肉食，并不急于就餐，他们对狼吃过的黄羊不屑一顾。巴勒毫不客气地对着一只还未断气的整羊，他按住羊脖子上看了看比利格老人，老人点点头，吃吧吃吧。巴勒低头一口就让黄羊断了气，然后从羊大腿上狠狠地撕下了一大块鲜肉，大嚼起来。二郎见到这样的血腥的猎场，全身的鬃毛像狼一样的竖了起来，杀心顿起，竟朝河边陷在泥里的两只活羊冲去。陈震和老人同时将他喝住，二郎还不甘心，他两只前爪踩在一只死羊身上，垫高自己的身体四处瞭望，终于看到不远处河湾里还有一只活羊，便冲进了水里游了过去。老人没有让陈震阻拦，哎，这条狗野心大，让它杀杀野物，就不要自家的羊了。三个人走向河边，比利格老人从马鞍上解下来一捆皮绳，做了一个活套。陈震脱靴挽裤下水，将活套套在了黄羊的脖子上。比利格和乌里吉两个人一起把羊拽到了岸上，按倒再扎紧四蹄，三个人又将另一只羊拖出血污狼藉的河湾，然后在干净的草地上选了一块野餐地。老人说，咱们吃一只再带回去一只。乌力吉拔刀杀羊，老人望了望四周山坡，便带陈震上山去找烧柴。两人骑马来到西北面山里的一条深沟里，沟里的坡上有大片野杏林，大部分树还活着，一米多高的树干上仍有不少烧焦枯死的树杈，杏花刚谢，落英缤纷，山沟溢满杏花的苦香，沟底是厚厚一层烂杏核。两人掰了两大包干柴，用皮绳拴紧，在骑马拖到野餐地。乌里吉已经剥完了羊皮，卸出大半只羊的肉，还在河边采摘了几把野葱和马莲酒。陈震发现新草场的野韭菜竟有筷子呢。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5: 草地上，篝火燃起，天鹅湖畔纯净的空气里，第一次飘散出黄羊烤肉的香气，还有带着葱盐、韭菜和辣椒面的油烟气味。离湖太近，湖边还残留着不少未被野火烧掉的旧苇和一人多高的纤维，像一层苇墙遮住了水面，使陈震无法一边吃肉喝酒，一边静静地欣赏天鹅和天鹅湖。陈震不断翻动穿在树杈上的羊肉条、羊肉块，羊肉鲜活的，好像还在跳动抽搐。他们三个人天不亮就出发，跑到这会儿已经是饥肠辘辘。陈震就着辣椒加盐的山葱韭菜，吃了一串又一串黄羊肉，又拿着老人的扁酒壶喝了一口又一口，完全陶醉在狼食野餐的美味美景之中了。他说，这是我第二次吃狼食了，狼食真是天下第一美味，在狼打猎的地方吃狼食那就更香了，难怪古的时候那么多皇帝喜欢来蒙古草原打猎呢。比里格老人和乌里吉直接握着一条黄羊腿在火上断烤，烤熟一层就用刀子片下来吃一层，再用刀在肉上划几道口子，撒上盐、葱花和一点点辣椒面，继续转烤。老人胃口大开，吃了一层又一层，他仰脖喝了一口酒，哎，有这群狼替咱们看管着这片新草场，我就放心了。再过20多天，等羊羔能走远道了，全队搬过来，就这么定了吧。乌力吉用肉片卷了几根山葱韭菜，咬了一口说，全队都能跟你来吗？老人说，哎，黄羊和狼都来了，人还能不来吗？草不好，黄羊能来吗？黄羊不多，狼能来吗？我把那只黄羊带回去，明天呢就在我家开大队干部会，请大伙吃顿黄羊肉包子，他们要是知道这儿水好还是活水，各族都争着来了，夏季草场光草好还不成，还得水好，夏天最怕的就是死水泡子，水少水脏，牲畜喝了得病，夏天抓水标啊，水不好还抓什么水标啊。乌力吉说，要是还有不同意见，我就再跑一趟，把他们带来再看一看。老人呵呵地笑了几声，不用，用不着了，我是头狼，我一来大队的大狼小狼准跟着来，跟着头狼走从来不吃亏呀。哎，陈震啊，你跟着阿爸走了这些趟吃过亏吗？跟着阿爸这个大狼王净吃香的喝辣的了，杨克他们啊都争着想跟您出门呢。乌里吉说，好，那就一言为定，我回厂部开会准备签场，这些年上面下达的任务快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了，咱要是开出这个新操场就可以松快4-5年了。陈震问，那要是再过4-5年，咱们牧场还有没有可以开发的荒草场了呢？没有了。乌力吉的眼神暗淡下来，北边是边境线，西面和南面是别的公社， 往东北去，山太陡，又大多是石头山，武力吉已经去过两次了，再也没有可以利用的草场了。陈震又问，那再往后怎么办呢？再往后嘛，只有控制牲畜的数量，提高质量，比如说发展新疆改良羊，改良羊比本地羊出毛量呢多两倍，毛质也好，价钱要比本地的羊毛高三四倍，一斤本地毛啊才1块多钱，一斤改良羊毛4块多钱，你算算这要差多少。羊毛可是咱们厂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陈震赞同这是个好法子，但是乌力吉却叹口气说，哎呀，中国人口多，我估摸着再过几年啊，咱们牧场的草场还是不够，等我们这些老家伙退休以后啊，真不知道往后你们怎么办。毕立格老人瞪着眼睛，你还得跟上面多反映啊，不能再给农业队压数了，再这么压下去，天要黄了，地要翻了个，那沙子就该埋人了。乌力吉一个劲儿的摇头，谁听你的呀，现在是农区干部掌权，农区干部是比牧区干部文化水平高，喊话也讲得利落，再说这会儿牧区干部一个个的也都争着打狼，比牲畜数量不懂草原的本地干部反而提拔得快，3匹马都已经吃撑了，凭着脖子闭目小憩。二郎也回来了，浑身湿淋淋，满头是血，肚皮吃得像个挤奶桶，在离人还有10几步的地方站住不动了。巴勒好像知道他去干什么了，瞪着满眼的怀疑和妒火。不一会儿，2条大恶狗便掐了起来，陈震和老人急忙跑过去，才将2条狗分开。乌力吉又带着2个人巡视了半个盆地草场，一边与毕力格商量着安排全队4个小队营盘的地点。陈震一路上贪婪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怀疑自己是不是来到了草原中的伊甸园，或者是伊甸园中的草原。他真想就此留下不走了。回到原地，3个人动手杀羊剥皮血肉，陈震望着河湾里成片的黄羊血尸，心里忽然空落落的，伤感起来。刚踏上这片草地时，感受到了那种幽静浪漫的气息，此时已被满手的血腥气掩盖了。陈震闷闷地想了一会儿，忍不住问老人，阿爸，狼群在冬天杀黄羊是为了留着开春吃，可他们在夏天杀那么多黄羊干什么呀？那几个河湾里好像还有不少死羊呢，那过几天不都腐烂了没法吃了吗？这狼也太喜欢滥杀了。
6: 哎，狼群杀那么多的黄羊不是为了好玩，也不是为了抖威风，他们是为了给狼群里的老弱病残流食。老虎花豹为啥在蒙古草原站不住脚啊？狼群为啥就能霸住草原呢？就是因为狼群比老虎花豹抱团齐心。你看，老虎打了食就顾自个儿吃，不顾妻儿老小，狼不是，狼打食想着自个儿，也想着狼群，还想着跟不上狼群的老狼、瘸狼、半瞎狼、小狼、病狼和产高喂奶的母狼。你别看黄羊倒下一大片， 今儿晚上头狼一嚎，半个鹅绒草原的狼，还有跟这群狼沾亲带故的狼，都会到这儿来，一晚上就把这些羊都吃完了。狼想着别的狼，别的狼也想着他，狼群才抱团儿。

狼群抱团，打起仗来才厉害。有时候狼王一声嚎，能叫来上百条狼集体打仗。听老辈人说呀，这原来草原上也有老虎，后来全让狼群给赶跑了。狼可比人骨架，比人团结啊。蒙古人只有在成吉思汗那会儿学狼学的最到家，蒙古各个部落抱成一个铁轱辘，一捆箭，人虽少可力量大，谁都乐意为蒙古草原母亲舍命，要不咋能打下多半个世界。后来蒙古人败就败在不团结上面了，兄弟部落黄金家族互相残杀，各个部落像零散的箭一样让人家一只一只的给撅断了。人心不如狼心齐啊，狼打仗的本事还好学，可狼的齐心就难学了。蒙古人学了几百年还出不了师。哎，不说了不说了，一说我就心头疼。陈震望着美得让人心颤的天鹅草场，陷入深深的沉思。老人将剔出来的黄羊肉用黄羊皮包好，装进两个麻袋里。陈震替老人备好马鞍，老人和乌里吉各将一个麻袋拖在马鞍的后面，用马鞍上的鞍皮条拴紧大牢，三匹马向大队营盘方向奔去。上级机关对格伦宝格利牧场军马群事故的处理决定已下达到牧场，负责全场生产的乌里吉即行政大过一次，并撤销牧场三结合领导班子成员职务，下放到基层劳动锻炼。巴图、沙斯顿等四位马官各记打过一次，撤销巴图的民兵连长一职，另一份任命也下达到场。已办完转业手续的包顺贵被任命为牧场领导班子的第一把手，负责全场革命与生产的全面工作。乌里吉离开了场部，包顺贵和张继元陪他去牧业大队。乌里吉的行李只有一个小挎包，比猎人出猎时带的行囊还要小。文革前，乌里吉就喜欢把厂长办公室放在牧业队和牧业组。他在牧业队有自己的四季猛袍猛靴，一直有几个蒙古包的主妇替他保管和缝补。多年来他下不下放都在下面，他有职无职都在尽职。乌里吉的威信和影响依然如故，但是此时他出行的速度却降了一半。乌里吉骑的是一匹老白马，已到春末这个时令，老马还怕冷，身上的毛尚未脱落，就像一个到初夏还捂着棉袄的老人。张继元想把自己的快马换给乌里吉，乌里吉不同意，并催促他快马快走，不要陪他耽误功夫了。张继元到场部为大队的马官领电职，反对刚出场部的时候遇到了两位新旧领导，便陪护着乌里吉上路了。当他知道乌里吉要住到毕利格老人家里，心里稍稍感到放心。包顺贵骑的是乌里吉原先的专骑，高大强壮的黄骠马，薄薄一层新毛像黄缎子一样光滑亮子。包顺贵需要经常勒紧马嚼子，才能让乌里吉与他并肩而行。黄骠马不断的争嚼子，他对这位新主人经常顿他的腰的骑术很不习惯，有时候他会有意慢行，用头。

0: 去轻轻蹭摸身旁老主人的膝盖，并发出哀哀的青丝。包生贵说，老吴啊，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希望你留在领导班子里。我不懂农业，从小在农村长大，上面非让我负责这么大个牧场，我心里真是没底儿。吴立吉不停用马靴后跟磕马，额头上已经冒出了一层细腻的汗珠。骑老马人很累，马也累，张继元用马鞭子不停地帮他赶马。吴立吉伸手拍了拍黄骠马的马头，让他安静下来，一边对包生贵说，这样处理已经算是照顾我了，这定性为生产事故，没算作政治问题。哎呀，这次事故影响太大，不撤了我没有办法向各方面交代。哎，老吴啊，我来了快一年了，这牧业是比农业难整，要是再出一两次大事故，我这个主任也当不成。有些人啊，非要让你去基建队，是我坚持让你去二队的。我觉得你懂农业，住在毕立格那儿让我心里踏实，哪儿出了点差错，我也好随时找你请教啊，是不是？吴立奇的脸色开朗了许多，问道，二大队进新操场的事儿，唱歌委会定下来了没有？定下来了，唐不决定啊，这件事由我总负责，由毕立格具体负责，什么时候进场，怎么安排营盘分配草场，全由毕立格定。这个场部的反对意见也不少，路太远，山里狼多蚊子多，什么设施也没有，万一出了什么问题，我得负责主要责任呐。所以我决定跟你们一起下去，我还要带基建队去盖腰浴池、羊毛仓库、临时队伍和临时兽医站，还要把这个几段山路修一修。乌力吉哦了一声，若有所思地出了一会儿神。啊，老吴啊，这件事儿还是你的功劳，你看得远啊，全国都没牛羊肉吃啊。今年上面又给咱们厂加了任务，四个大队都叫唤草场不够，再不开辟新草场，今年的任务就完不成了。老包啊，羊羔还小，进场呢还得等些时候，那这几天你打算干什么呀？
1: 这几天嘛，抽调好猎手，组织打狼队，集中射击训练。我已经向上面要来了不少子弹，我非得把俄伦草原的狼害灭了不可。最近啊，我看了牧场十年的损失报表，全场每年一大半的损失都是由狼灾造成的，超过了白灾、旱灾和病灾。要想把咱们牧场的畜群数量搞上去，得抓两件事啊，两件事，一是打狼，二是开垦新草场。新草场狼多，要是治不住狼，新草场它也开不出来啊。哎呦，老包啊，那可不成，狼造成的损失那是，可是灭了狼，牧场就不是损失了，就要遭大祸啊，以后补都补不回来啊。包顺贵抬头望了望天，我早就听说过，你和毕立格还有一些老牧民净替狼说话。老吴啊，今儿你就敞开说吧，不要有顾虑。
0: 我有什么顾虑啊？我顾虑的是草场，祖宗留下这么好的草场，别毁在我手里。那个狼的事嘛，我已经说了十几年了，还要说下去。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4: 毕立格和包顺贵一边走一边说着，毕立格说：“老包啊，我接手牧场十几年了，畜群数量只翻了一倍多，可上交的牛羊要比其他的牧场多两倍。这其中啊，最主要的经验就是保护草场，这可是牧业的本啊。保护草场难啊，要紧的是严格控制草场的载畜量，特别是马群的数量。这个牛羊会反刍，晚上不吃草，可是马是直肠的，最费草。马不吃野草不肥，马白天吃晚上吃，一天到晚的吃，一天到晚的拉。一只羊一年需要20亩草场，一匹马呢一年至少需要200多亩。这个马蹄最会草场，这一群马在一块地停上个10天半个月的，这块地就成了沙地，废了。夏天雨水多，草长得快，除了夏天以外，每个畜牧点必须每个1个多月就搬一次家，勤着牵着，不准扎在一个点啃个没完没了的。牛群也会草场啊，这牛啊它有个大毛病啊，每天回家不会散着群往家走，偏偏啊喜欢一下子排着队走。牛呢个儿大，体重蹄子又硬，走不了几天就把好好的草场踩出一条条的沙道，要是不经常搬家，蒙古包旁边1-2里地啊全是密密麻麻的沙道沙沟了。再加上羊群天天踩，用不了2月，营盘四周方圆1-2里地就寸草不生了。游牧游牧那就是为了能让草场老能喘口气儿。这草场啊，他最怕的就是踩，最怕的就是超载。超载就是很啃很踩啊。还有啊，保护草场关键的一条经验啊，就是不能过分大浪。草原上这个回草的动物太多，最厉害的是老鼠、野兔、旱獭和黄羊，这些野物都是破坏草场的大祸害。没有狼，光老鼠和野兔几年的功夫就能把草原翻个个儿，可狼是治他的天敌呀，有狼在他们就翻不了天。草场保护好了，牧场抗灾的能力也就大了啊。比方说这个白灾吧，咱们牧场啊遇上白灾的年份比较多，别的公社牧场有时候一场大白灾牲畜得损失一大半，可咱们厂就没有太大的损失。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厂的草食旺，每年秋天都能打下足够的青甘草啊。这些年又添了处理打草机，用不了1个月就能把全场备灾的甘草打足，草势旺盛，草势就高。一般大雪盖不住草，草场好，水土不流失，泉眼小河不干，有时遇上大旱，人畜都有水喝，草好牛羊就壮。这些年咱们牧场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病灾，牧场生产上去了，也有力量添置机械设备，打井圈圈啊，增加抗灾能力。包顺贵连连点头，嗯，有道理有道理，保护草场是搞好畜业的根本啊。我记住啊，我可以经常带干部下大队亲自比牧民 按期搬家现场，让马官一天24个小时跟着马群，让马群在山里头转悠，不准停在一块地界上乱跑乱赶。我还要每个月检查各队各组的草场，哪个组的草场啃过了头了，我就扣他们的工分；哪个组的草场保护的好，我就要给他们发重奖，给他们评先进。我用部队严格管理的方法，我不信管不好鄂伦草原，可是依靠狼群来保护草场，这个我还是听不大明白。这个狼有这么大作用吗？乌力吉见包顺贵真像是听不进去了，脸上露出了笑容。你真不知道，一窝老鼠啊，一年吃的草比这大羊吃的草还要多。黄鼠秋天还要叼草进洞，储备半年多冬季的吃粮。我在冬天挖开过几个鼠洞，里面啊有大包草，还全是好草和草籽儿。黄鼠的繁殖能力最强了，一年下4窝，一窝十几只，一年一窝变10窝，你算算，一窝黄鼠加上小窝变大窝，一年得吃掉多少只羊的饲料？野兔也一样啊，这个一年下几窝，一窝一大堆。汉塔塔洞你也见过了，汉塔是能把一座山掏空。我大概算了算，这些野物一年吃的草啊，要比全场10万牲畜吃的草还要多几倍。咱们牧场这么大，面积相当于内地的一个县，可人口只有不到1000人。要是执行不来的话，全场的人口连1000都不到。就这么一点人，要想灭掉几百万只鼠兔汉塔黄羊，能办得到吗？可这个一年多我没有见过几只野兔啊，除了场部附近老鼠比较多，别的地方我也没见过多少黄鼠啊。塔楼塔洞倒是见了不少，就是黄羊太多了，上万只一群的大黄羊，哎呦，我见过好几次，我还用枪打死过2、3只。黄羊倒是一大祸害，那啃起草来真让人看着心疼啊。老包啊，俄伦的草场好，草高草密，把黄鼠和野兔啊都给遮住了，你不仔细看是看不见的，到了秋天你能看见草原上到处都是一堆堆的草堆，那是黄鼠的晒草堆，晒干了再掉进洞。黄羊还不算最厉害，他们光吃草不打洞刨沙，可黄鼠野兔还有汉塔，他们是又吃草又能打洞又特别能下崽，要是没有狼群啊，用不了几年这些野物就能把鄂伦草原吃光掏空，整个变成沙地沙漠。你要是非要可着劲儿打狼，嘿，再过3、5年，你这个主任也就真的当不成了。是，我只知道猫抓鼠，鹰抓鼠，蛇也吃鼠，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狼会抓鼠啊。连狗拿耗子都是多管闲事，狼会管那点小事吗？狼是吃羊吃马的，老鼠这点肉还不够它塞牙缝的呢，狼怎么会当老鼠吃？不行不行，活是不行啊。老包啊，你们农区来的人就是弄不清楚这件事啊，你们要是不调查研究可真要误大事啊。老包，我是在草原长大的，我太了解狼了。狼 赛吃牛羊马黄羊这些大家伙，可是牛羊马有人看管着，弄不好啊吃不着牛羊还得把自个儿的小命搭上。黄羊腿快也不容易抓着，比较起来啊就属黄鼠好抓。从前草原上的穷人在荒年的时候也是靠吃鼠肉活命的。我小时候当奴隶，吃不饱的时候也常常抓黄鼠吃。草原黄鼠个儿大肉肥，小的有一扎长二三两重，那大的有一尺长一斤多重，吃上两三只就能饱。抓多了吃不完就剥了皮晒鼠肉干，也很好吃，还可以储存。要是不相信，等有空了我抓几只烤好了让你尝尝，那肉啊是又细又嫩。当年苏武还有成吉思汗在草原上都吃过鼠肉。包顺贵面露窘色，吴立即不看他，只管说下去。有一年呢，一位领导到边防站视察，他是广东人。那天我正好到边防站谈军民联防的事情，他就问我说，这草原上的大鼠好不好吃啊？我说好吃啊。他一听说就说，那今天中午咱不吃别的了，你们就拿鼠肉来招待我吧。我说好啊。我就带了一个牧民民兵到草地上找了几个大鼠洞，又提了水桶往里面灌水，不到一个小时就抓回来了十几只大鼠。鼠皮一剥，那就是一身肥白肉。那个领导一看就说，好，中午我们三个人是美美的吃了一顿烤鼠肉，把全站的官兵都给看傻了，闻着香就是不敢吃。那位领导说，草原干净，草更干净，吃草原上的青草和草籽长胖的鼠也最干净。他还说，这是他吃过的最香最好吃的鼠肉，比广东的鼠肉好吃多了，要是拿到广东去卖啊，非抢疯了不可。可惜广东太远，火车上呢不准运活鼠，要不然每年内蒙古可以向广东提供多少活鼠啊。啊，既可以帮助草原灭鼠，又增加了一大笔收入，还可以给广东增加高级肉食。包顺贵儿笑了，有意思啊。哎呀，咱们牧场要是把草原大鼠卖给广东，没准要比卖羊肉羊毛的收入还要多呢。那黄鼠好抓吗？好抓呀，可以用水罐，用绳子套，用铁线袜，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训练几条抓鼠狗。草原上的狗啊都喜欢抓老鼠玩，母猎狗叫小猎狗抓野物啊，就先教它抓鼠。草原上的狗有牛羊肉吃，它们从来不吃老鼠，可是狼的吃食上就不像狗那么有保障了。草原鼠又肥又大又好抓，所以啊春夏秋三季黄鼠就成为狼的主要食物了。有一年我们抓生产抓得紧，牧民的责任心也很强，狼群总是找不到下手掏羊掏马的机会。后来我和牧民打了几条羊，我们发现狼还挺壮，心里纳闷啊，跑开狼肚子一看，里面竟是大鼠，鼠肉烂了可鼠头鼠尾不烂。我数了一条狼肚子里的黄鼠啊，足足有20多个鼠头和20多条鼠尾，还有一只憨塔的碎头。你说一条狼一年要吃多少黄鼠？ 每一次齐盟或自治区的领导来，我都要跟他们讲这件事，跟他们说狼是草原灭鼠的大功臣，可他们就是不大相信。要转变农区人对狼的看法，那可真叫难呐。张纪元越听越来劲，忍不住插话说，那我当了两年的马官，经常看到狼抓鼠追得尘土飞扬的，你狼抓黄鼠比狗还要有本事啊。狼抓黄鼠啊，一是靠汤，狼呢经常到黄鼠最多的草地里倒吃乱汤，一碰到黄鼠窜过去啊，一巴掌把黄鼠打得认不得自家的洞了，然后一口就吞进肚子里了，汤个十几回啊，这狼就能吃个半饱。还有呢，就是靠挖洞，狼是草原上的挖洞高手，这狼啊一见大黄鼠钻进洞里，几条狼就合伙挖洞手动，不一会儿就能把一窝黄鼠全都给掏出来吃掉。乌里吉说，哎，是是是，这个母狼和小狼最喜欢抓鼠吃，小狼断奶以前呢，母狼就要教小狼抓活物，先是教小狼抓鼠。母狼还带着小狼的时候啊，一般是不会跟大狼去外出打猎的。这个小狼啊，长到一尺多，刚会小跑的时候最怕人。猎人啊，只要发现母狼带着一群小狼在野地上打猎，你一枪把母狼打死，那群小狼也就一个也跑不掉了。这猎人就可以像抓羊羔一样的啊，把这一群小狼都给抓住。所以这个小狼还没长大的时候，母狼就得把小狼带到远离人畜的地方，远离了人畜，小狼倒是安全了，就是吃不到牛羊肉了。那母狼和小狼靠什么活啊？除了公狼头狼给他们带回来了一大堆猎物骨头和肉，母狼和小狼主要就得靠吃黄鼠和旱獭了啊。那在这段时间呢，母狼就带着一群小狼在没有人的安全的地方抓大鼠吃，一来呢可以教小狼学习抓活物的本领啊，二来呢可以喂饱小狼的肚子。那小狼长到两尺多长的时候，这段时间里面呢还是跟不上大狼群东奔西跑几十里，他们就得靠自个儿抓鼠吃饱肚子。我见过一群小狼抓黄鼠，这小狼是一边玩一边追，追得像在草地上啊起了风沙，比这猫抓老鼠还好看，到处都是黄鼠吱吱吱的叫声。到了夏天，又是小兔子刚会跑的时候，那小兔子哪有小狼跑得快啊，所以啊这小狼又是吃小兔子的能手，一窝小狼七八只十几只，他要吃掉多少黄鼠和小野兔才能长成大狼啊。还有没有狼群啊，草原上的人和牲畜要是遇上大灾，那就麻烦了。草原上出现百年不遇、几百年不遇的大白灾的时候，那牲畜是成片的死亡，雪化了以后，草原上到处都是死畜，臭气熏天，如果这些死畜不及时处理掉，很可能会爆发瘟疫。草原上出现了大瘟疫，半个旗的人畜都保不住命。可是呢，如果狼群多，狼群就会很快的把死畜处理干净，草原上狼多的地方就不会发生大瘟疫，鄂伦草原就从来没有出现过大疫情。古时候草原上战争频繁，一场大战下来，人马一死就是几千几万，那么多尸体谁来处理？还得靠狼群。老人们说啊，这个草原上要是没有狼，蒙古人早就瘟死绝了。 鄂伦草原一只水清草旺，那多亏了狼群，没有狼，鄂伦草原哪有这么兴旺的畜业啊。南边那些公社狼打光了，草场马上就毁了，畜业它再也上不来了。包顺贵一言不发，三匹马走上了一个坡顶，

0: 守住草原，打了几千年的仗，才把这片草原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他可千万不能亡在咱们这些人手里。张纪元说，你应该给各西游队的知青办个学习班，好好讲一讲草原学和狼学。我是个下台干部，哪有资格办学习班啊？你们啊，还是多向老牧民学习吧，他们懂得比我还多。又翻过了一个山坡，包顺贵终于开口了。老吴啊，你对于草场的感情谁也不会否认啊，你这十几年的成绩更不能否认，你的思想赶不上趟了。你说的事都是从前的事，现在时代不同啊，都到了原子弹爆炸的时代了，你还停留在原始时代想问题，那是要出大问题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5: 翻过了一个山坡，包顺贵终于开口了：“老吴啊，我到这个牧场也想了很长时间。咱们一个牧场比内地一个县的面积还要大，可是呢，只养活了1000把人，还没有内地一个村子的人多，这是多大的浪费啊！”要想给党和国家多创造财富，就一定要结束。

0: 入这种落后的原始游牧生活啊。前些日子我也做了一些调查，咱们厂的南面有不少的黑沙地，有好几大块，每块都有几千亩啊，还有一块有上万亩，我用铁锹挖过，那里的土很厚啊，有2尺多深，这么好的地用来放羊太可惜了。我到盟里开会的时候征求过一个自治区农业局专家的意见，他说这种地完全可以用来种小麦，只要不是大面积连片开垦就没事啊，几百亩一两千亩的小规模开垦是不会造成杀害的。我还调查了水，那里的水也方便，挖条小渠就能把河里的水引来浇地，咱们牧场有的是牛羊粪，那都是上好的肥料，我敢说要是在那儿种小麦，头一年我就能让亩产过黄河，不出几年咱们牧场的农业产值就上来了，以后啊没准还能超过牧业，到时候不光全厂人畜的粮食饲料可以自给，而且可以支援国家。现在全国的粮食这么紧张啊，这么紧张，在我老家户户粮食不够吃，家家一年至少缺3个月的口粮。到了牧场，我看着这么好的黑土地荒着，一年就让牛羊在这些地上吃1个多月的草，我真心疼啊，我真心疼啊。我打算啊先开几块地试验试验，等成功以后再大搞。听说南边几个公社牧场草场不够，牧业维持不下去，他们决定啊划出部分厚土地来搞农业。我觉得啊这才是蒙古草原的出路啊。乌力吉脸色骤变，他长叹道，我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你们老家的人先是不顾草场的载蓄量拼命发展牲畜的数量，还拼命的打狼，等把草场啃得不长草了就垦地种粮。我知道你们老家几十年前也是牧区，改成农区才10几年，家家的粮食都不够吃，这里已经是边境，等什么时候你把这片好牧场也啃成你家的那样，我看你还能往哪儿啃。新疆大沙漠比内地的一个省的面积都要大，戈壁上全荒无人烟，你说是不是浪费土地？哎，这个你尽可以放心，我会吸取我老家的教训，一定要严格划清可开垦的地方和不肯开垦的地方，全牧不成，全农也不成，半农半牧最好。我会尽量保护好草场，搞好牧业，没有牧业农业就没有肥料，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没了牛羊粪粮食产量从哪来啊？吴立吉生气地说，等农民一来他们建了土地，到时候谁也管不住了，就算你这一代能控制，到了下一代你还能控制吗？哎，一代人管一代事，下一代的事我就管不着了。那你还需要打狼了？你就是打狼不坚决才犯大错的，我可不想走你的老路，要是再让狼干掉一群马，我不也跟你一个下场了吗？厂部那帮人太势利眼了，他们给了你这么一匹老马都耽误功夫啊。哎，老张，你和马群一定要给老吴换一匹好马，告诉马图就说是我说的。哎，到了大队啊，谁都不会让吴厂长骑赖马的。行，我事太多，那就先走一步了。哎，我到毕里格家等你啊，你先慢慢走吧。说完便一松脚子狂奔而去。张纪元勒紧脚子跟在那匹慢吞吞的老马旁边。老吴啊，老包对您还是挺不错的啊，我听厂部的人说他给上面打了好几次电话，要求把您留在领导班子里，可是 他当兵的出身，有不少军阀习气，你可别生气啊。
1: 我生什么气啊，老包干工作有冲劲儿，雷厉风行，经常深入第一线，要是在农区啊，他一定是把好手，可是到了牧区，他的胆劲越大，草原就越危险。
0: 如果是我刚来草原那会儿啊，我想我肯定会支持老包的观点，那地农村有不少人饿死，草原上却有这么多土地闲着，知青中支持他的人还不少呢。可现在看，我不那么看了，我认为您说的道理啊更有远见，农垦农民不懂得草原的载血量，不懂土地的载人量，更不懂大命和小命的关系。陈震说，草原千百年来有一种朴素的草原逻辑，是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他认为呢，满清前期和中期的200年的草原政策是英明的，草原啊就不能让农区的人大量进入，这会付出加倍惨重的代价。吴立吉对草原逻辑这个词很感兴趣，念到了几遍就记下了，然后接着说，到清朝后期，草原政策顶不住内地的人口压力，还是执行不下去了，草原啊就一步步的向北缩，再往西北缩，快要和大戈壁碰头了。要是长城以北都成了沙漠，北京怎么办啊？连蒙古人都心疼着急，北京从前是蒙古人的大都，也是当时世界的首都啊。张纪元看见马群正在不远处的井台饮水，便急着向井台跑去，他要给乌力吉老厂长换一匹好马。陈震不停地搅着稠稠的奶肉粥，粥盆里冒出浓浓的奶香、肉香和小米的香气，馋得所有的大狗小狗围在门外哼哼地叫。陈震这盆粥是专门为小狼熬的，这也是他从嘎斯麦那学来的喂养小狗的专门技术。在草原上，狗崽快断奶以前和断奶以后必须马上跟上奶肉粥。嘎斯麦说，这是帮小狗长个头的窍门，小狗能不能长高长壮就看断奶以后的3-4个月吃什么东西，这段时间是小狗长骨架的时候，错过了这3-4个月，以后喂得再好狗也长不大了。喂得特别好的小狗要比随便喂的小狗个头能大出一倍，喂得不好的小狗以后就打不过狼了。一次小组集体拉石头垒圈的时候，嘎斯麦指着一条别家的又瘦又矮乱毛干枯的狗悄悄地对陈震说，那这条狗是拔乐的亲兄弟，是一个狗妈生出来的，你看他俩的个头差多少。陈震真不敢相信，狗里面也有武松和武大郎这样体格悬殊的亲兄弟。在野狼成群的草原，有了好狗种还不行，还得在喂养上狠下功夫，因此他一开始喂养小狼就不敢大意，把嘎斯麦喂狗崽的那一整套经验全盘搬到了狼崽身上。他还记得嘎斯麦说过，狼崽断奶以后的这段时间里，草原上的女人和狼妈妈在比赛，狼妈拼命地抓黄鼠、獭子和羊羔喂小狼，还一个劲儿地教小狼抓大鼠。狼妈妈都是好妈妈，他们没有炉子，没有火，也没有锅， 不能给小狼煮肉粥。可是狼妈妈的嘴是比人的铁锅还要好的锅，她用自己的牙、胃和口水把黄鼠旱獭的肉化成了一锅烂乎乎温乎乎的肉粥，再喂给小狼。小狼最喜欢吃这种东西了，小狼吃了这样的肉粥，长得像春天的草一样快。草原上的女人要靠狗来下夜挣工分，女人们就要比狼妈妈更尽心更勤快才成。草原上懒女人养赖狗，好女人养大狗。到了草原，只要看这家狗，你就知道这家的女人是好是赖了。后来陈震就经常猛夸巴冷，夸得嘎斯麦笑弯了腰。陈震一直想喂养出像巴了一样的大狗，此时他更想喂养出一条比狼妈喂养的更大更壮的狼。自从养了小狼，陈震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许多生活习惯。张纪元挖苦说，陈震怎么忽然变得勤快起来了，变得婆婆妈妈的，心比针尖还细了。陈震觉得自己确实已经比可敬可佩的狼妈和嘎斯麦还要精心。他以每天多做家务的条件换得梁建中允许他挤牛奶，他每天还要为小狼剁肉馅。既然是长骨架，光喂牛奶还是不够的，还得再补钙。他小时候曾给妈妈喂过几年的钙片，略有这方面的知识。就在剁肉馅的时候，剁进去一些牛羊的软骨。有一次他还到厂部卫生院弄来了一小瓶钙片，每天用擀面杖擀碎一片拌在肉粥里。这可是狼妈妈和嘎斯麦都没有想到的。陈震又嫌肉粥的营养不全，还在粥里加了少许的黄油和一丁点盐，粥香的连陈震自己都想盛一碗吃了。可是还有三条小狗呢，他只好把口水咽下去。小狼的身子骨催起来了，他总是吃得肚皮圆溜溜的，像个眉开眼笑的小咪了，正比秋季的口蘑长势还旺，身体已超过小狗们半个鼻子长了。陈震第一次给小狼喂奶肉粥的时候，他还担心纯肉食猛兽不肯吃粮食，肉粥肉粥，但还是以小米为主。结果大出意外，当他把温温的肉粥盆放到小狼的面前的时候，小狼一头扎进食盆，狼吞虎咽，兴奋的呼呼喘气，一边吃一边哼哼，直到把满盆粥吃光舔净才抬起头。陈震万万没有想到狼也能吃粮食，不过他很快就发现小狼绝不吃没有掺肉糜和牛奶的小米粥。小狼的肉奶八宝粥已经不烫了，陈震将粥盆放在门内侧旁的锅碗架上，然后轻轻地打开了一道门缝，再贴身挤出了门，又赶紧把门关上。除了二狼，一群狗和小狼全扑了过来。晃晃和一乐都将前爪搭到陈震的胸前，晃晃又用舌头舔陈震的下巴，张大嘴巴哈哈地表示亲热。三条小胖狗把前爪搭在陈震的小腿上，一个劲儿地叼他的裤子。小狼却直奔门缝，伸长鼻子顺着门缝上上下下贪婪地闻着蒙古包里的粥香，还用小爪子抠门缝，急着想钻进去。陈震感到自己像一个多子女的单身爸爸，面对一大堆自己宠爱的又嗷嗷待哺的爱子爱女们，真不知道怎样才能顾得了这个，又不让另一个受冷落。他偏爱小狼，但对自己亲手抚养的这些宝贝狗们，哪一个受了委屈他也心疼。他不能立即给小狼喂食，现在把狗们安抚够了才成。陈震把晃晃一乐挨个拦腰抱起来，就地悬空转了几圈，这是陈震给两条大狗最亲热的情感犒赏。他们高兴的把陈震下巴舔得个水光光黏糊糊的，他又挨个的抱起小狗们， 双手托着小狗的嘎着窝，把它们一个个的举到半空，放回到地上后，还要一个一个摸头、拍背、抚毛，哪个都不能落下。这一项对狗们的安抚工作是养小狼以后新增加的。小狼没来以前就不必这样过分。以前陈震只在自己特别想亲热狗的时候才去和狗们亲热，可是小狼来了以后就必须时时对狗们表示加倍的喜爱，否则狗一旦发现主人的爱已经转移到了小狼身上，狗们的嫉妒心很可能把小狼咬死。陈震真没有想到，在游牧条件下养活一条活蹦乱跳的小狼就像守着一个火药桶，每天都得战战兢兢地过日子。这些天还是在接阳羔的大忙季节，牧民很少串门，大部分牧民还不知道他养了一条小狼，就是听说了也没人来看过。可以后怎么办呢？骑虎难下，骑狼更难下。天气越来越暖和，过冬的肉食早已在化冻以后割成肉条，被风吹成肉干了，没吃完的骨头也已被剃下了肉风干了，剩下的肉骨头表面的肉已经干硬，虽然带有像梅花生米的怪臭味，仍是晚春时节仅存的狗食。陈震朝肉筐车走去，身后跟着一群狗，这回二郎走在最前面，陈震把他的大脑袋搂夹在自己的腰胯部。二郎通点人性，他知道这是要给他喂食，已经会用头蹭蹭陈震的胯表示感谢。陈震从肉筐车里拿出一大箩筐肉骨头，按每条狗的食量分配好了，就赶紧向蒙古包快步走去。小狼还在挠门，还在用牙咬门，养了一个月的小狼已经长到了一尺多长，四条小腿已经伸直，有点真正的狼的模样了。最明显的是，小狼眼睛上的蓝膜完全褪掉了，露出了灰黄色的眼球和针尖一样的黑瞳孔，狼嘴狼吻已经变长，两只狼耳也不像猫耳，也开始变长，像两只三角小勺竖在头顶上，脑门还是圆圆的，像半个皮球那样圆。小狼已经在小狗群里自由放养了十几天了，它能和小狗们玩到一块儿去，但在没人看管的时候和晚上，陈震还得把它关进狼洞里以防它逃跑。黄黄和一乐也勉强接受了这条野种，但对它避而远之，只要小狼一接近一乐，用后腿站起来叼奶头，一乐就用长鼻子把他挑到一边去，连摔几个滚。只有二郎对小狼最友好，任凭小狼爬上他的肚皮，在他的侧背和脑袋上乱蹦乱跳，咬毛拽耳，拉屎撒尿也毫不在意。二郎还会经常舔小狼，有时候则用自己的大鼻子把小狼拱翻在地，不断地舔小狼毛少的肚皮，俨然一副狗爹狼爸的模样。小狼完全像生活在原来的狼家里，快活得跟小狗没有什么两样。但是陈震发现，其实小狼早已在睁开眼睛以前就嗅出了这里不是他真正的家。狼的嗅觉要比他的视觉醒得更早。
2: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图腾》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

0: 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3: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2: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4: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务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2: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6: 我要是被睡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试水。
2: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7: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落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2: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1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8: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2: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 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0: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9: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12: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11: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1: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龙飞鹏观察，
13: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4: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15: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14: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16: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14: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9: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00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7: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亿千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18: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17: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18: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历

0: 如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霍月琪报道。
1: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2: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1: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3: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1: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4: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1: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5: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1: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6: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7: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8: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9: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8: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0: 本届电影节啊。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0: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1: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0: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益。

0: 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于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1: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1: 省委组织领导干部集中观看沉浸式党性教育课程《您好教育录》，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更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刘宁、王凯、孔昌生参加。
2: 新闻述评：河南的丰收辩证法今天播出第三期，全链协同。
1: 创历史新高，今年前五个月，我省进出口额4328.5亿元，增速领跑全国。
2: 系列报道《玉屏闯四海》，今天播出《小城里的快乐如何迈向全球》。
1: 铁路儿童旅游季次票正式上线，家庭出游怎么买票最划算？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6月12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0: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充分发挥河南特色优势，找准深化务实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推进青年教育、旅游、文艺等方面交流，以实际行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李希同志在我省调研时的讲话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要更加有力地坐实政治监督，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聚焦国之大者、省之要者，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要更加深入地开展学习教育，深刻把握树牢正确政绩观的重大意义、价值取向、实践要求，用好典型案例正反两面镜子，切实抓好整改整治，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更加有效地强化正风肃纪反腐，从严纠治四风顽疾，一体推进三不腐，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从严惩治，迎贪以腐，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更加科学地推进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健全完善纪检监察制度体系，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有关会议部署，坚持严的基调、实的标准不动摇，持续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功夫，认真梳理查摆问题清单，扎实推进政绩观偏差，特别是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整改整治，统筹抓好制度立改费工作，强化全程研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研究我省政法队伍建设工作，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坚持党管政法工作制度，按照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求，持续提升政治能力、群众工作能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专业能力、科技应用能力，健全完善激励保障制度，锤炼纪律严明、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着力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6月12号，省委组织领导干部在省委党校集中观看沉浸式党性教育课程《您好，焦裕禄》，充分发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省委书记刘宁、省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参加。焦裕禄同志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是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正面典型。课程《您好，焦裕禄》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以焦裕禄一生奋斗轨迹为主线，采取实景演绎、时空对话、党性叩问、集体互动等沉浸式教学形式，全景式还原焦裕禄山东博山成长入党、河南落矿工业攻坚、兰考治沙救灾三个阶段的事迹，引领广大党员干部重温焦裕禄同志奋斗一生、奉献一生、为民一生的光辉历程。该课程推出以来，已累计服务党员干部群众超9.8万人，教学成效突出，社会反响热烈，入选中组部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好课程、河南省党的创新理论宣讲十大优秀案例，是我省具有代表性、标志性的精品沉浸式党性教育课程。课程现场，全体党员干部凝神观看、认真感悟，在沉浸式体验中重温初心使命，锤炼党性修养，厚植为民情怀，全方位接受思想洗礼和精神熏陶。大家一致认为，此次沉浸式党性教育课程形式新颖、内容深刻、直击人心，深刻体悟到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本质内涵。大家纷纷表

0: 表示，要以此次学习为契机，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筑牢政治忠诚，坚持实事求是，勇于担当作为，严守纪律底线，切实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更多力量。省级领导同志、省委各部委、省直机关各单位、在政省管企业和高等院校领导班子成员、省委党校中青班学员参加。
1: 6月11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在郑州会见香港特区政府高层、首长级公务员、专设国家事务研修班一行。
0: 6月9号至11号，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工率调研组赴南阳、信阳、驻马店等地，开展全域守护食品安全、筑牢民生民心工程三级联动监督专题调研。
1: 6月11号，全省新设本科高校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郑州召开，副省长宋征辉出席会议并讲话。
0: 6月11号，副省长、淮河干流省级河长李卓到信阳市开展巡河，召开淮河干流省市级河长视频会议，研究部署淮河流域河长制和防汛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新闻述评：河南的丰收辩证法今天播出第3期，全链协同。

0: 向丰收。十三天的速度，弱苗的逆袭，河南的这场丰收不是偶然，也不是某一个环节的单打独斗。新闻述评河南的丰收辩证法，今天请听第三期全链协同。
1: 前列踏实，丰收也有底气。
2: 今年三夏，河南的种粮大户们有个共同的感受，踏实。气象是农业稳产的第一道关口。三夏期间，安阳滑县种粮户王素娟的踏实来自手机里一条条精准的气象信息。
1: 气象局每天把天气预报发到手机上，什么时候能下地割，什么时候能开始晾晒，一看都很清楚。我们根据天气预报提前调配农机，抢晴天赶进度。
2: 这份踏实从种就开始了。王素娟的手机背后是覆盖全县的自动气象监测站点和雷达遥感设备的24小时动态监测，而放眼全省，一张包含554个自动土壤水分观测站、104个农田小气候监测系统和141个作物实景观测设备的精密监测网络已经织就。过去种地要看老天脸色，如今河南依托智慧气象监测体系，让种田变成了看平管理，
3: 让农业生产告别凭经验、靠运气，迈入凭数据、靠科技的精准时代。
2: 屏幕里不只有天气，更有对农事决策的精准预判。三夏期间，走进南阳邓州市智慧农业中心，巨大的电子屏上，小麦成熟度热力图、土壤伤情、气象数据、农机作业轨迹实时跳动。中心负责人李湛介绍，这套由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检、地面物联网传感器共同构建的监测网络，正是邓州今年麦收的智慧中枢。
3: 从灌浆器精准预警感染风，直到一喷三放，到成熟期锁定最佳收获窗口，从下播期直到抗旱播种，精准水肥管理，到病虫害早发现早防治，通过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体系，把分散的天线数据变成可落地、可执行、可追溯的农事决策。
2: 从看天到看平，从凭经验到靠数据，算力正在重塑田间地头的每一个决策。今年三夏麦收能创造13天的河南速度，河南农机云平台功不可没。
4: 当地农机部门也不仅给我们规划了作业片区和路线，机具出现点小问题，随时有技术人员上门服务，白天夜里都有专人对接，让我们安心收割。
2: 6月3号，农机手张俊从湖北一到信阳，就感受到了保姆级的服务。今年共有21.5万台收割机参加机收会战，在河南农机云平台，每一台收割机都是河南编队的一员。漯河市农机中心信息服务部副部长孙乐明：
5: 我们通过农机云平台的农机分布和作业进度功能，可以实时看到收割机的位置、状态和作业情况。此外，平台还在手机 APP 开发了找活、找农机、找维修点、加油点等社会化服务功能。
2: 从单机作业到全网调度，张俊的收割机跑出了高效率。而兰考县红庙镇戴庄村种粮大户徐红旗的背后是另一张网。
6: 喝着茶水，电话一打，他啥都搞定了。
2: 他的600亩土地托管给了中原粮仓，一家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从播种到管理再到收获，只用等这位田管家的指令。
7: 各几手就位，各几手就位，落割台开始收割。
8: 好的，收到收到。
2: 像中原粮仓这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河南有12.7万家。社会化服务从点状供给变为网状覆盖，在播种、植保、收割、烘干、储运等环节解放了农民，又在土地托管、农机农资和抵御风险等方面聚合了资源，成为丰收的硬核支撑。种管收每一个环节都在发力，而各部门的协同打通了从信息到田间的每一步。
9: 喂，你好，我是三门峡市气象台，预计未来3小时三门峡市大部分地区
2: 三夏期间，省农业农村厅派出14个工作指导组下沉到县乡村，气象部门免费发送气象信息160余万条，每6小时滚动更新。 全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1282条，累计免费通行农机运输车辆17.77万辆次。在重点区域主干道口设立农机接待服务站422个。河南交投安阳分公司安阳陆产管理大队负责人吴洪斌：
10: 科学布设12处保通驻点，安排专人24小时在岗值守，确保车辆有序通行，严格落实5分钟快速响应机制，联合清场救援单位开通3下农机救援绿色通道。
2: 种粮大户们的踏实来自河南正在完成的一场革命，从种到收，从管到保，每一个环节都在发力，但真正成就这场丰收的是这些环节之间的全链协同。从点状突破到系统制胜的跃升，这正是一个产粮大省丰收的辩证法。
11: 三峡渑池县种植的丘陵岗地上的20多万亩小麦今年喜获丰收，成为当地小麦增产增收的小高地。大象新闻记者许继斌，三峡台记者常笑报道。
12: 家里麦收情况确实是不赖，5亩地拉了30车，咱这一来都没有摘好这麦。
11: 渑池县英豪镇英东村农民韩卫民今年种了5亩小麦，今天实打实收了4550斤，平均亩产达到910斤，创近几年最好收成。喜获丰收的还有种粮大户赵群峰的1200亩小麦，由于小麦收成好，他又新扩了仓容。
13: 没有点病虫害，所以说产量一样起来了。你看吸水不吸水，我这1200亩地都要增产20多万斤。
11: 渑池县位于玉溪浅山丘陵区，地形以坡地岗地为主，小麦常年种植总面积在32.5万亩左右，但是有20多万亩是种植在缺水水源、没有水浇条件的丘陵岗地上。韩卫民：
12: 咱在地上缺水，往下倒倒不出水，最少得100米，倒100多米都没加水。
11: 由于坡岗旱地，水源缺，土层浅，保商差。近年来当地积极选育推广种植耐旱的小麦品种，今年全县种植的10多个小麦品种90%都是耐旱节水高产的新品种，加上去年冬天小麦种植后几次降雨，雨水比较充足，耐旱小麦的特性和优势发挥了出来。渑池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王军英：
14: 旱地小麦的突出特点就是水分利用率高，当干旱的时候加差幅度小，当水分充足的时候能很好的供给垂直发育、直立挂浆，高效的抓回产量。
11: 去年渑池县的小麦播种普遍推迟了10到15天，到今年春天小麦

0: 青时一类苗二类苗的比例低于往年。当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民加强麦田管理，补弱促壮，及时下拨有关补贴资金，做好一喷三防。全县22万亩旱地小麦普遍进行了统防统治。三峡市渑池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刘超，
1: 经过一系列措施，最终体现在这个亩穗数、穗粒数还在田粒中。现在这一块亩穗数能达到48出头，穗粒数能达到35粒左右，田粒中能达到42到45之间，亩产量能达到1000斤左右。
2: 截至6月12号，全省下播面积8444万亩，占预计面积的92.8%。粮食作物已播6359万亩，占预计面积的93.5%。
3: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4: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创历史新高，今年前五个月，我省进出口额4328.5亿元，增速领跑全国。系列报道《玉品闯四海》，今天播出小城里的快乐如何迈向全球。
2: 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我省外贸保持稳定增长势头。6月11号，记者从郑州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我省进出口额4328.5亿元，同比增长26.1%，高出同期全国增速10.8%。其中，出口2625.8亿元，增长12.1%；进口1702.7亿元，增长56%。五月份，我省进出口871.5亿元，增长29.4%。其中出口542.7亿元，增长17.1%；进口328.8亿元，增长56.5%。今年前五个月及五月单月进出口值均创我省历史同期新高，前五个月累计进出口总值已超我省去年上半年，12个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进出口实现正增长。
4: 今年前四个月，河南进出口额3450.7亿元，同比增长25%，高于同期全国增速10.1%。外贸规模历史同期首次超3000亿元。大象新闻推出系列报道《玉品闯四海》，解锁河南制造出海的新打法、新思路。今天来看，上街这座小城是如何把快乐做成生意，把设备卖向全球的。

0: 旋转木马。您可能想不到，这些为世界各地送去笑声的快乐制造，不少都是来自这里，距离郑州约30公里的小城上街。这里聚集了上百家游乐设备上下游企业，他们是怎样打开世界地图去做生意的呢？又是如何把快乐带向全球的？走，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
1: 乌塔木来自尼泊尔，远道而来的只有一个目的，到郑州上街为他新建的35000平公园购置游乐设备。尼泊尔克山乌塔木，
2: 印象非常深刻。这里的生产工艺以及成品做工都非常精细。我们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合作协议，项目做成后会是尼泊尔最大的游乐场。
1: 外国客商主动上门，当场下单，在上街早已是常态。企业负责人说，现在工厂一个月就要接待5-6波外国客户。郑州利美奇游乐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李于存。
3: 我们今年过完年到现在接了有65个外贸订单，今年我们的销售额比同期的话增长20%。
1: 王雪娇90后，在利美奇干外贸已经15年了。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第一笔外贸订单是广东外贸公司介绍来的俄罗斯客户，买了桑巴气球和咖啡杯。可当他们准备面向国际市场大干一场时，各种难题接踵而至。郑州利美奇游乐设备有限公司国际部总经理王雪娇：
4: 客户对河南制造最开始的认可度是比较低的，怎么样把这么庞大的产品出口到海外呀？到了海外以后怎么安装，怎么做售后啊？第一步从零到一挺难的。
1: 游乐设备体型大，品类多，单靠一家企业出海难度不小。

0: 王雪娇最深刻的体会是，一个人跑得快，但一群人才跑得远。
1: 同样的一个项目，然后我们不可能所有的产品我们自己来完成，所以呢，我们联合同样标准的、同样质量的这些兄弟企业，然后我们一起抱团出海，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0: 现在，郑州游乐设备在亚马逊等海外平台上已经小有名气。但面对着中小企业居多、差异化不足等问题，当地政府也在主动破局。郑州市上街区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副局长牛飞宇：
2: 以龙头企业带动我们的大部分中小企业来参与品牌这个叫响活动，促进企业然后深耕细分领域，形成集群合力，实现我们产品的一站式采购。同时我们也积极支持企业参与各类国际性的展会，然后让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去开拓国际市场。游乐设备看郑州这个品牌叫得更响，
0: 一站式购齐成了上街游乐设备出海的硬核底气。海外客商不用四处比价，辗转采购，省时又省心。河南迪尼斯娱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柯伟：
3: 今年的这个出口额截至目前为止大概有个6000万左右，主要出口像中亚五国，还有东南亚、非洲啊、美洲、欧洲。
0: 河南省游乐设备协会会长、郑州航天游乐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石富顺：
4: 现在我们上街的产品不单在性价比上有优势，并且我们在不断的提升技术含量，大型设备、小型设备、中型设备、五动力、淘气堡，我们这都有。
0: 目前上街游乐设备产业年产值突破5亿元，年出口额超1亿元，再加上相邻的荥阳，短短十几公里内散布大大小小300多家游乐设备上下游企业，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产业链。
5: 记者手记：
6: 小城产业搞外贸，缺的不是干劲，是打法。在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下，当一些企业还在等风来为订单发愁时，小城上街用抱团出海，让听不见的品牌叫响了，让不敢接的订单接稳了。与其拼价格，不如拼协作、拼服务，把零散的力量攥成拳头，小城也能干出全球大生意。
7: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据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我省于6月12号至13号面向2026年普通高考考生进行2次网上填报志愿模拟演练。
8: 6月11号，省财政厅、省科技厅印发《河南省省级创新研发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专项资金支持方向主要包括重大技术研发、应用基础研究等科技活动，执行期限为2026年到2030年。
7: 6月11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河北省邢台市举办，共有151名好人上榜，其中河南9人入选。分别是助人为乐好人陈广良、韦怀银，见义勇为好人王妙丽、周顺波，诚实守信好人赵忠福，敬业奉献好人陈仁范、赵听听、王玲、汪永顺。
8: 近日，应急管理部正式启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今年计划招录消防员17000名，其中河南招录670名。
9: 今日天气：
7: 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3到4级，北部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16到18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最高气温北部34到36度，东南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今天下午到夜里，北部多云见阴天，安阳东部、濮阳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淮河以北大部最高气温35到37度，西北部局部37到39度。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偏南风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
10: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11: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12: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10: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 好吃第6·2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

0: 800-8339 400-833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1: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0: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两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339 400-8339。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6月气温快速攀升，户外作业、通勤赶路、居家闷热环境都极易诱发中暑，临床将中暑分为先兆、轻症、重症三级，需科学辨别应对。日常体感头晕乏力、出汗增多、心慌胸闷属于先兆中暑，立刻转移到阴凉通风处，小口分次饮用淡盐水、电解质水即可缓解，切忌一次性猛灌冰水、碳酸饮料，低温刺激会加重心脏负担。长时间暴晒后出现体温升高、恶心呕吐、意识恍惚属于重症中暑，病死率较高，需立即冷敷头颈腋下并送医。老年人、婴幼儿、体质虚弱者、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是高危人群，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尽量减少外出，居家保持开窗通风，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26摄氏度，避免冷热骤差刺激血管，日常要穿戴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减少热量堆积，安稳度过高温初期。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5: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不规范经营问题，对7家平台企业进行约谈，并提出整改要求。铁路儿童旅游祭祀票正式上线，家庭出游怎么买票最划算？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当前12306网站和 APP 是国铁集团面向社会公众提供网络购票服务的唯一官方平台。自12306上线以来，一些第三方平台依托网络技术手段提供代理购票等服务，在便利广大旅客购票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不规范经营的问题。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近日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规范经营问题，对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并提出整改要求。详细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6: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城

0: 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执法一司副司长殷杰：
1: 希望被约谈的企业在约谈后30天内完成整改，及时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报送整改情况报告，自觉接受监督和指导。对未按期执行整改措施、整改未达效果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涉嫌违法的，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0: 专家介绍，一些第三方平台推出的候补帮抢、付费选座等增值服务，实际并无独立票源或优先通道，而是利用12306官方免费的候补机制及退改签规则，通过自动化程序反复刷新、取消订单、占座再释放等方式进行所谓的抢票操作。专家指出，这破坏了公平购票秩序，也干扰了消费者的理性判断。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院长石建忠：
2: 第三方呢，向社会或者是向消费者呢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付费就可以优先获得购票权这样一个错误信号。12306啊，或者是铁路呢，是一个具有总公共属性的一个业务，票务资源分配呢，基本体现的还是先到先得、免费候补的这样一个原则。如果平台通过技术呢来去刷票占座，他就虚构了很多假象，并且呢，据此来收费，破坏了公平的购票秩序，并且呢，也误导消费者，支出了不必要的费用。
0: 有些第三方平台向用户推荐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作为抢票方案。专家介绍，买长乘短让乘客多花钱，也浪费座位资源。而买短乘长则易导致列车严重超员，影响制动和疏散安全。实践中表示，平台把这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作为抢票方案，会给铁路运行和乘客安全带来风险。
2: 买长乘短这样一种行为，很明显的损害了消费者的个体利益，因为花的钱多但是坐的时间呢区间呢比较短，长途的票卖出去了，但消费者呢提前下了车，后续这一段的票啊在票面上已经被占用了，这样会导致用力的浪费。买短乘长啊，它的危害性更严重，可能会损害铁路公共安全。近年来啊，已经发生了多起因买短乘长，最后呢导致列车超员无法正常运行，而后续列车晚点甚至取消的这样一些事件。
0: 针对有用户反映在第三方平台登录12306账号后，常用乘车人中无故出现陌生人信息，注销平台账户后，12306账户仍持续出现陌生出行记录这些现象。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院长石建忠表示，第三方平台有可能在用户不知情或超越授权的情况下，利用用户账户从事非用户本人的票务操作。
2: 12306呢，它设置了人脸防伪的检测，可以防止身份盗用啊非法代购啊等等。但如果平台呢通过技术手段来替代了实时的人机交互的机制，来绕过12306的这个人脸防伪检测的行为的话，实际上就把整个12306这一套安全系统的安全应用机制啊就破坏了，不仅使得身份被冒用这样一种可能，同时呢，对整个铁路票务系统的整体安全呢，也构成一种威胁。
0: 专家表示，此次针对第三方平台存在的涉火车票销售不规范经营问题，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面对面指出问题，提出整改方向，是给企业提供主动纠错的机会。相对于行政处罚，约谈可以快速启动，也可以及时。

0: 制止这些不正当行为，防止危害扩大，也希望相关企业珍惜整改机会，本着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根据约谈内容按期执行整改措施。
1: 商务部等单位近日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未来的旅游列车是什么样的？旅客将获得怎样的出游体验？请听记者报道。
2: 在九省通衢的湖北，国铁武汉局积极推进铁旅融合发展。今年首次开行的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就创新融合了铁路出行与旅居住宿功能，兼顾大众休闲出游与老年群体出行需求，增设文化社交区、音乐表演区等功能区域，打造高品质铁路文旅产品。目前从武汉出发，途经云南、贵州和新疆等地的三趟专列都已顺利开行，班次上座率更是达到了95%。国铁武汉局武汉武铁旅服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国际旅行社副经理姚思旭说，
3: 特色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有效减少旅途消耗。今年我们还将逐步推出金秋北国、雪国秘境、湖北全域等特色线路，计划2026年开通5条以上特色旅游专列，让更多旅客通过这列移动的文化驿站，感受中华大地的人文山河之美。
2: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的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4: 我们会量身打造满足银发一族、高端人群、旅游团体、康养人士等不同主题及档次列车，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1: 为进一步满足家庭亲子旅游出行需求，国铁集团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祭祀票服务。从本月11号开始，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那么孩子的祭祀票怎么买，享有怎样的折扣？来听记者报道。
5: 记者在12306 APP 首页选择祭祀定期票后，注意到系统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无论哪个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祭祀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介绍，
6: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祭祀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祭祀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祭祀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5: 吴新星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祭祀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为保证出行安全与秩序，儿童祭祀票实行成人陪同制度，儿童旅客必须有至少一名成人同行方可使用。乘车时， 儿童

0: 需通过人工检票口完成核验进站。
1: 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购票成功后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者凭借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要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与同行的成年旅客一同预约。如果遇到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如果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也会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的手机内。儿童旅客需要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的成人旅客陪同后进站乘车。
0: 此前儿童旅客只能购买常规单次儿童票。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程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席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 8.5 折。武新星告诉记者，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和文旅商圈。儿童季次票的扩容升级将进一步释放铁路串联文旅资源的纽带作用，推动铁路交通与地方旅游休闲消费深度联动，助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季次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加多样化便利化服务。
2: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徐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3: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4: 您有没有好奇过，华夏名山万千，为什么古人始终笃定天下的中心就在河南嵩山？
5: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4: 很多朋友提起嵩山，最先想到的是千年少林、侠义功夫，但很少有人知道，嵩山最珍贵的遗产价值，藏着中国人最古老的宇宙观。2010年，嵩山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同时坐拥世界地质公园称号，是河南独一无二的自然与文化双重世界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核心评定，不只是建筑与禅武文化，古人历经千年观天测地，亦或登峰观星台持续实测发现，嵩山区域的日影节律、四季节气、天象运转最为中正均衡，贴合自然大道。从远古先民观象授时，到元代郭守敬修订全国历法，一代代智者深耕于此，最终笃定这里便是天地之中。我们熟知的中庸之道、传统礼制、古建规制，源头皆始于这片中原山川。嵩山承载的从来不只是山水风光，它沉淀着华夏民族最本源的处世智慧，也彰显着中原大地不偏不倚、沉稳包容的大国风骨。
6: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六月湿热天气加速细菌霉菌繁殖，剩饭剩菜、生冷海鲜、冰镇瓜果成为急性肠胃炎的主要诱因。

0: 消化内科接诊量环比明显上升。夏季脾胃运化能力偏弱，频繁吃冰饮、冰西瓜、凉拌生食会刺激胃黏膜收缩，引发腹痛、腹泻、反酸、胀气。食材务必彻底煮熟，海鲜、肉类杜绝半生食用，切生熟食材要分开刀具案板，避免交叉污染。常温存放熟食超过2小时不可继续食用，冰箱仅能延缓细菌生长，无法彻底杀菌。剩菜再次食用必须充分加热。三餐规律，不要暴饮暴食，夜宵、烧烤、重油重辣的食物尽量少吃，会加重肠胃消化负担。一旦出现上吐下泻、脱水、口干等症状，要及时补充补液盐，频繁不适需要就医检查。日常要多吃山药、冬瓜、小米等健脾祛湿的食材，守护肠胃健康。
1: 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听众真是人人都有好福气，尤其是眼睛正在被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困扰，钱没少花，罪没少受，但眼睛问题越发严重的你们都听好了，今天就有改善的好机会。26年专业护眼的好视力，今年端午节特别为咱河南老乡定制了专属的补贴政策，都听好了，只要您想眼睛变得清亮舒服的，今天完全没有名额限制，只需打个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就多拿到手78元的升级版正气眼贴，让您放心去感受。每个手机号码只补贴一份，抓紧先打电话先占名额，400-800-8379 400-800-8379。尤其是模糊流泪很多年的中老年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买菜遛弯都特别费劲，原本还能帮衬些孩子，结果就因为眼睛问题不得不把孩子家人全拖累了。那么听我的，就用好视力升级版正气眼贴，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3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直接贴在眼皮上，水水润润的，非常舒服。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特别的水润，特别透亮，模糊流泪统统轻松缓解。今天咱节目听众更有端午专属补贴，只要赶在前100名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的升级版正气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额外每人还能兑换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再加明目安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这可是端午节才有的专属福利，抓住最后100个名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00-800-8379。
0: 你最亲密的朋友是谁？
2: 手机。
0: 你的孩子和谁最亲？
2: 手机。
0: 你的父母最离不开谁？
2: 还是手机。
0: 手机联网，网络像海洋，有人传播垃圾。
3: 嘿，我今天又发了1000封垃圾邮件，舒坦。
0: 有人无端诽谤，
3: 我就瞅那谁不顺眼，就到处说他劣迹斑斑，怎么的？
0: 有人网络诈骗，
4: 简直刷单返现了，小鱼们快来上钩啊，看谁傻。
0: 有人语言暴力，
5: 管他3721，就是语言攻击，爽。
0: 你的言行是文明还是垃圾，都会留下痕迹。
6: 不造谣，不跟风，明是非，辨真假。
0: 文明上网，传播网络正能量。
7: 网络文明靠大家。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Lady Go！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2: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3: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8。

0: 3.79，好视力科
1: 技。为患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3: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